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收听，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这两天就特别爱看香港一些老电影啊，昨天刚看了叫 A 计划这电影，有一个片段啊，成龙从这个钟楼跳下来那段，看的心都揪着。咱说早些年啊，这些武打演员真的是特别拼，高难度动作基本都是亲自上，没有替身。
7: 确实这样哈。
6: 嗯，
7: 其实啊，比起成龙这些有名的武打演员，武打替身呢要辛苦的更多。
6: 是的，
7: 就说拍这个 A 计划钟楼的镜头，
6: 嗯，
7: 他自己拍了以后不满意，
6: 哦，
7: 找了3-4个替身重拍，结果都没达到效果。
6: 哦，
7: 哎，其中有个替身呢，甚至摔得骨裂了。
6: 我的天啊！
7: 最后还是他亲自上，还拍出满。

0: 镜头，不过他自己也没幸免，
1: 嗯，
0: 鼻子也被摔折了。
1: 哇，这个付出代价了啊，也是为了给观众呈现更好的视觉效果。
0: 对呀、啊，但是杨迪，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这些香港武打演员老了之后啊，年轻的时候这些骨病不会啊给他们留下什么明显的病根儿。
1: 哎，这确实是，我前两天听您讲完哈、啊，还真是挺好信儿的，查了一下。现在成家班有好多人也都70多岁了，状态依然生龙活虎的。
0: 哎，主要是因为啊，他们懂得调理。
1: 嗯，
0: 这些人基本呢、啊、都在养和医院做康复。
1: 哦，明白了。
0: 哎、虽然那儿收费不低，但他们宁愿花这个钱。
1: 嗯，
0: 毕竟啊，这治骨头这块儿，养和医院是高级的。
1: 是的，
0: 他们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是独一无二的。
1: 这两天一直讲啊，也相信听友们跟我一样，印象很深刻了。这8个字儿：3分骨髓，7分壮骨。
0: 对，他们奉行的治疗方案呢、啊，就是先把骨髓这个基础打好，
1: 哎，
0: 再用壮骨啊把营养锁住，从源头上啊进行调理。
1: 嗯，
0: 所以说好得快。你就说骨折吧，我们常说呀，伤筋动骨100天，普通人呢养3个月可能啊还不敢使劲，
1: 没好透感觉。
0: 但是在养和呀补髓之后，再用骨胶原，
1: 嗯。
0: 1个半月也就能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哇，这么快，这个速度对于你像替身演员这个行业那太重要了啊。那他们跟主角不一样，主角受伤了剧组可能说要等一等，替身要是受伤了呢，立马就有新人顶上，这根本等不了。
0: 对，确实这样、嗯、不光啊要恢复快，还得恢复的扎实。
1: 嗯，
0: 总不能说看着好了一使劲又折了
1: 又犯了
0: 哎，那以后啊谁还敢用你啊。
1: 对，
0: 所以养和的治疗方案既求啊快又求稳。
1: 嗯，
0: 补髓啊是打基础的方法，把底子给你筑牢了，
1: 对，
0: 后面壮骨阶段的再跟上，骨头呢才能结实。
1: 但是我们身边的老年人完全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我看到咱园区里有个大爷，去年摔了一跤啊，髋骨骨折，养了小半年才能下床，就现在走路还不是很利索的状态。
0: 这就是基础啊没打好。咱们这边呢一直没有系统的补髓方法。
1: 嗯，
0: 老年人本身呢骨髓储备就少，随着年龄增长骨髓慢慢亏空，
1: 嗯，
0: 骨头里的营养跟不上，一点外力也就容易出问题。
1: 嗯，而且还出大问题。
0: 对，有的时候摔一跤骨折了，躺床上3个月都未必能好利索。
1: 嗯，
0: 稍微活动不大就可能2次受伤，非常遭罪的。
1: 是的，所以为什么跟大家强调啊要补髓。髓呀、啊、是骨骼的库房，所有骨头需要的东西需要的营养都在这儿，先把骨髓补起来让骨头有养料，然后呢再配合壮骨的特效方法，不仅骨质强大起来了，并且它是长久的康复。
0: 没错，半分补髓呀、啊、是基础，必须也得做得好。
1: 对，
0: 老年人骨头问题看着是活动不利索，其实根子还在骨髓亏空了。
1: 是的，
0: 营养供不上，骨头啊就越来越脆越来越弱。所以说养和治骨病啊会先把骨髓这个营养库补满，
1: 嗯，
0: 让它能啊不断的给骨头提供养分。
1: 对，
0: 也是为了让骨头啊营养站得住
1: 留得住。
0: 对，让所有啊骨头骨质的营养不白补，养和医院七分壮骨的超越性也是不可替代的。
1: 确实啊，这两天听您说完就觉得这个骨胶原真的是很牛啊，它能是养和医院这么端的一家医院治疗骨病的非替代产品，肯定背后是有原因的。
0: 养和医院用这款呢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是个呀二型骨胶原产品，
1: 嗯，
0: 获得高档医疗认证的药物。
1: 对，
0: 现在全球范围内临床上其他治疗骨病的尖端药物也不少，但是为什么养和医院就认准了这款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
1: 嗯，
0: 因为这个骨胶原呢和人体一致，所以说它是长效的。
1: 对，
0: 它的药效作用时间呢非常持久。
1: 那我想问问啊，这用一次到底能顶多长时间？
0: 它强骨的作用目前已知啊是20年左右。
1: 哦，
0: 哎，这个时间呢不是骨胶原的极限，
1: 嗯，
0: 而是啊从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问世到现在一共20年的时间。
1: 哦，明白了。
0: 最早一批用的人，现在骨质胶原含量啊都非常高。
1: 这20年不是骨胶原效果的极限啊，而是说从问世到现在时间上的一个极限。那随着骨胶原

0: 在市面上流通越来越久，可能说未来30年啊、40年，咱才能真正验证出它在这个骨骼患者身上停留的时间到底是多少年，或者说20年就是一个基础时间，未来会更长。
1: 对，这种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跟市面上所有的同类产品呢都不一样。它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的有效性啊，其中一个关键的诀窍就是非变性。
0: 哎，这三个字。
1: 只有你用的药物啊有活性，吃了以后啊，才能啊直接进入到骨头发挥作用。举个例子，杨迪，你打过疫苗吗？
0: 那肯定啦，这个从小到大，流感疫苗啊，苗啊，这确实啊，从小到大打了很多疫苗。
1: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疫苗啊，在我们体内的作用时间区别是很大的。哎，就是因为它们有的是灭活疫苗，有的是没灭活的。哎，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这个小孩啊，现在很多人在打水痘或者是甲肝疫苗，每年都要打，就是因为这种疫苗活性啊没那么高，持续的药性短，所以说打完之后啊，效果就能维持1年。第二年还得打，
0: 接着打，对，
1: 但有的疫苗呢，一辈子打一回就行。哎，你像疫苗，因为它的成分呢是非变性的，活性特别高，打一次就能在体内啊持续的产生抗体，管一辈子。
0: 时间更长啊，所以大家听明白了，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跟这种一辈子打一回的这个疫苗一样，活性高，所以能管得很长时间。
1: 没错，你想想，养和医院呢，这种啊，在治疗骨病领域数一数二的机构，市面上啊能选的产品是非常多的，但它偏偏呢对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么认可，肯定不是随便选的。
0: 是，一定是严格筛选。
1: 核心呢就是看中了它的超高活性，就像长效疫苗一样，用上这一次，它就能在骨骼里边呢持续发挥作用，不是说几天就没有效果了。
0: 对。
1: 而且能长时间维持骨骼的健康状态，从根本上帮助骨骼呀抵御问题，
0: 是的。
1: 这是养和呀认准它的关键原因。不像有的骨胶原是变性的，持续不了多久。
0: 很短。我记得之前热线里有听众就说吃这个其他的骨胶原没效果。其实第一个大家要认准，是你吃的骨胶原它肯定不是二型的，因为二型市面上很少。第二，它必须有个前提，非变性的二型骨胶原，这个市面上更是没有的。
1: 对，一个是因为啊，你吃的是变性的，还有个原因呢，吃的是一型或者三型，
0: 不是二型的。
1: 而真正有效的是二型胶原。
0: 是的，
1: 哎，因为你骨头里头70%到80%都是二型骨胶原，它和人体的匹配度啊最高，能达到啊99%，这也是它在养和呀医院不可替代的原因。其实，在临床上用于骨病尖端的药物不少。有个药啊，是专门治疗骨质疏松的，叫啊不太奥。
0: 这个药，我乍一听这名儿，感觉好像挺贵。
1: 啊，确实贵，但也确实有效。它一个疗程下来啊，得12万，最多呢能用24个月。
0: 2年。
1: 这期间呢，每天都得打一针，算下来整整啊720针，光是坚持下来就很不容易。
0: 是的。
1: 哎，不过它的效果确实来得快。能快速的抑制啊骨质疏松的发展，用药1-2个月之后，骨密度啊就能有明显的提升。比如原本呢容易骨折的腰椎、髋部，骨密度值能上升啊10%到15%，保证你3年之内啊弯腰起身不会啊酸痛。正因为啊这些实在的变化，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愿意花钱呢来打这个药。
0: 也是，虽然说一个疗程12万啊，确实大家觉得有点贵。但是只要是有效，很多朋友也认为说，哎，值了。
1: 哎，那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它跟人体的匹配度是多少吗？
0: 看它是有这样的效果，我猜啊，怎么着也得是80%以上吧，要不然说不能起到这么明显的作用啊。
1: 差远了，它是人工合成的药物，和人体的匹配度啊，其实不超过40%。
0: 才40%啊！哎呀，这都不到一半儿，但是就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啊。那咱们这个骨胶原和人体匹配度能达到99%，那想想这个效果会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客观的看呢，40%的匹配度都能让骨密度啊提升，缓解酸痛，
0: 还能保
1: 还能
0: 3年。
1: 对，还能保3年。那咱们说呀， 二型骨胶原99%的皮肤度，
0: 嗯，
1: 为什么能超过所有的骨病产品，就不难理解了。
0: 是，这个差距确实很大哈、啊。这么一说，大家也明白您之前为什么说一辈子不体验一次太可惜了啊。99%的匹配度，对于骨头来说，肯定是能实打实的起作用的。
1: 没错哈、啊，像我之前遇到那个患者，是位83岁的老太太，
0: 嗯，
1: 典型的骨质疏松。一开始用复太奥确实管用，
0: 嗯，
1: 3年里呀，腰不酸，腿不痛，能正常遛弯买菜，
0: 嗯，
1: 但3年一过，弯腰捡东西都直不起来。
0: 哎呦，又来了！
1: 去检查骨密度啊，又降回去了。
0: 哦，
1: 后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什么招，我就让他看能不能啊去养和医院弄的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个老太太呀、啊，真挺有门路，
0: 嗯，
1: 哎，弄了这几盒吃上了。
0: 我特别关心啊，这个效果怎么样？我猜效果应该特别好，因为毕竟匹配度咱说比这个复太奥还要高好多呢。
1: 当然了，这种骨胶原呢和人体骨骼严丝合缝，
0: 嗯，
1: 吃腻之后啊会直接被骨头认出来，不像啊复太奥一个激素药，要促进细胞的骨代谢，拐好几个弯才能起作用。
0: 嗯，
1: 因为毕竟咱们骨头里啊70%-80%都是二型骨胶原。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进入到人体后啊，它能够精准的补上这些缺失的部分，
0: 嗯，
1: 效果当然明显。老人家用了半年再去检查，骨密度啊比复太奥的时候提升了3倍，
0: 太好了。
1: 当时复查的时候特意也来找我，
0: 嗯，
1: 哎，说他有心理准备，就是让我实话实说，
0: 嗯，
1: 问这骨头的状态呀、啊、还能维持多长时间。我就跟他说呀，他现在这个情况啊，这骨头要想发展到影响他生活，至少啊还得20年。
0: 这个老人家一听肯定就直接放心了吧。
1: 对呀、啊、老太太听了当场就乐了，
0: 嗯，
1: 20年我都100岁了还治什么，
0: 都不怕了。
1: 哎，其实这时候为什么咱们说一生一定要用一次骨胶原，
0: 嗯，
1: 骨胶原呢补充啊固定骨头的营养。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骨头营养的固定啊是多么重要。
0: 嗯，
1: 杨迪啊用水壶烧过水吗？
0: 哦，烧过呀。
1: 哎，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烧的自来水，水壶时间长了会有一层什么？
0: 水垢。
1: 水垢是什么？
0: 碳酸钙是吗？
1: 对，就是被固定下来的钙。钙呀、啊、在温度达到100度的时候就会从啊水中析出，
0: 嗯，
1: 固定到水壶壁上。大家想一想，那个水垢擦掉了洗掉了吗？
0: 它很结实的。
1: 很结实，
0: 很难清除。
1: 对，那人体的钙呀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过程。
0: 嗯，
1: 你吃的钙片留在血里，在血中转，能不能流到骨头里就看骨头能不能把它抓住，
0: 对，
1: 把它固定住。而在骨头中能抓住这些钙能固定出的呢是谁呀？
0: 嗯，
1: 就是骨胶原。
0: 是，
1: 哎，所以说你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一定啊要补充一种啊跟我们人体最相似的骨胶原。
0: 嗯，
1: 只有这个骨胶原补充足了，它就像形成了网格在你的骨头中分布。这个时候你血液中的钙、氨、糖、各种维生素在流过的时候，它就会啊在这里形成啊类似我们说的水垢这种东西，完全附着在网格上。那我们网格就固定了大量的钙，就会把你变成像蜂窝煤一样的这个又脆又软又轻的骨头，
0: 嗯，
1: 给它填充满。而且填充的都是啊各种骨头需要的营养，
0: 嗯，
1: 哎，为骨头、啊、提供硬度，提供弹性，
0: 嗯，
1: 哎，硬度够了，咱骨头就不会变形了，弹性充足了，它就不会骨折了。
0: 就这一下，大家伙就很踏实了啊！现在好多老年人一听说骨病就犯愁，总觉得说余生我就得靠吃药打针挨过去了。但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晚年幸福生活相当于有保障了。
1: 对，所以说呀，为什么养和医院呢在救治骨病是有名的？
0: 没错，
1: 就是因为啊他们那套3分补髓7分壮骨的理念。
0: 对，
1: 他们把骨髓和壮骨啊衔接特别好，先把骨髓这个基础打牢。
0: 嗯，
1: 骨髓这东西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骨骼的营养供给站。
0: 嗯，
1: 骨骼需要各种养分，不管是钙还是其他物质，基本上都要靠它来提供。要是髓空虚了，骨骼就像没有源头的庄稼，再怎么折腾啊它也长不壮实。
0: 是的， 之前您就说过啊，髓是基础，补完髓之后就得想办法让骨头把这些营养用上，你

0: 不然你说咱补了也是白补啊。
1: 对呀、啊、这就是七分壮骨的意义所在。
0: 是
1: 水把营养提供到位了，接下来就让骨头能接住，能留住啊这些营养，不能让他们白白流失。
0: 没错，
1: 你想啊，要是营养来了骨头留不住，就跟没补啊是没区别的。
0: 对，
1: 还浪费时间浪费钱，
0: 全都白花钱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上咱们这个骨胶原，毕竟骨头里70%-80%都是骨胶原，它肯定能起到锁住营养的作用。
1: 骨胶原在骨头里就像是一张细密的网，也像是一层啊保护膜，能够把经过的营养物质都吸附住保存好。
0: 嗯，
1: 骨骼健康的时候这张网是完整的。
0: 对，
1: 不管是随意提供的营养还是平时补充的钙其他营养成分，路过的时候都能被它抓住，
0: 嗯，
1: 稳稳当当的留在骨头里，供骨头生长修复使用。
0: 嗯，那这么一说，补髓相当于像开源，补骨胶原呢是相当于节流，两者结合起来营养既够用，哎，咱又不浪费，这骨头自然就结实了啊。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我们说呀，三分补髓七分壮骨是现在科学的治疗方法。
0: 是的，
1: 三分补髓也给骨头喂饱，七分壮骨是让骨头吃好留住。
0: 嗯嗯，
1: 你看有些人呢天天补钙骨头还是脆，就是因为缺了骨胶原这张网。
0: 嗯，
1: 补进去的钙留不住，只有骨胶原呢能让营养在骨头里扎下根。
0: 嗯嗯，
1: 骨头才能一直保持结实有韧性。不管你是年轻人呐，运动受伤，还是老年人预防骨病，
0: 嗯，
1: 这套逻辑都管用。你补进的营养不浪费，骨头能一直啊吃饱喝足，
0: 对，
1: 自然就能经得起折腾，才能让你保证啊20-30年骨头不容易出现问题。
0: 嗯，
1: 这就是养和的厉害的地方，不搞一锤子买卖，而是从基础上来巩固，每一步啊都让营养发挥大的作用。
0: 所以说养和医院啊，它之所以厉害，之所以在上都享有盛名，就在于它有一套完整的治疗的体系。以前我们没机会呀、啊、接触到这样方法，但现在咱有机会了解到这种前沿的治疗方法，对于像我们身边啊所有骨病朋友来说，大家都是多了一份痊愈的希望，因为它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骨头真正的，这是其他办法比不了的啊。所以如果听友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养和医院前沿药物相关的内容，或者想咨询，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1: 到现在是不是包括呀杨婷你在内都觉得这个骨胶原呢、是谁都不能错过的。
0: 嗯，
1: 所以说骨病患者呀都得用上。
0: 对，那肯定的。我现在觉得哈、就是哪位骨病患者这次要是错过了机会，真的要后悔一辈子的。
1: 而且杨迪我也告诉你，
0: 嗯，
1: 他足以拥有啊，除了他本身非常厉害之外，还有个特别厉害的。
0: 哪一个？
1: 就是他配方里搭配的超级氨糖。这个大家听说过氨糖吗？
0: 这个太常见了，我感觉所有骨病朋友基本都吃过氨糖啊，就是吃完氨糖之后骨头情况一般来说会有一定的改善。
1: 对，氨糖在骨病治疗中啊确实常见。
0: 嗯，
1: 它主要起润滑的作用，能缓解关节咔咔响的问题。
0: 嗯，
1: 所以说老年人吃了会有改善，尤其是膝关节炎的朋友，哎，那些走路的时候关节老响，走着走着突然间脚软没劲儿的，
0: 哎，
1: 吃了氨糖这些情况会明显好转，但问题是这种改善效果并不长久。
0: 嗯，时间非常有限啊。像我身边就有老人家说，哎，一开始吃这氨糖感觉还行，过一年两年不管用了，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想知道原因。
1: 关键呢要看基础。
0: 嗯，
1: 氨糖的作用啊得建立在骨髓不空、骨胶原呢没有大量流失的基础上。
0: 嗯，
1: 你想啊，人年纪大了，骨髓慢慢的空了，骨胶原也跟着少了，就像土地缺少水、缺少肥料，撒再多的种子它也长不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往往都是50岁左右的骨病患者吃氨糖有用。
0: 哦哦，
1: 因为那会儿骨髓和骨胶原呢还没有亏空到一个很严重的状态。
0: 明白了。
1: 等到了70岁底子空了再吃氨糖，吸收的就差远了，
0: 没什么效果，
1: 自然就没效果。
0: 对，
1: 而且普通氨糖啊大多都是硫酸氨基葡萄糖，它主要是抑制那些损害关节的酶，减少关节损伤。

0: 那吸收率确实一般，也就是30%左右，
1: 很有限。
0: 年轻人代谢好，还能吸收一部分。
1: 嗯，
0: 70岁以上老年人吸收率啊，连10%都到不了，
1: 太少了。
0: 群聚的氨糖一大半都浪费了，效果呀能好吗？
1: 肯定不是很理想啊！你想才10%，就难怪大家都反映说，哎，吃着吃着就不管用了。
0: 我们平时吃的叫硫酸氨糖软骨素，吸收率和效率都有限。二型骨胶原中的氨糖学名叫啊乙酰氨基葡萄糖，是咱的氨基单糖，提取难度特别大，临床当中啊被称为啊超级氨糖。它的作用啊不是单纯润滑，而是能直接促进透明质酸的合成，修复关节里的滑膜和黏膜，还能刺激啊滑膜分泌润滑液，从根本上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
1: 咱看哈，都叫氨糖，但是一个呢是常规的硫酸氨糖，一个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再细致的给大家伙讲一下这区别，为什么后者就能被称为是超级氨糖呢？
0: 举个简单例子，一句话就明白了。200毫克的超级氨糖，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硫酸氨基软骨素。差不多是7到8倍。的效果
1: 啊！
0: 你想老年人呢吃普通氨糖得大把大把的吃才管用，
1: 对，
0: 换成超级氨糖一小点就顶用，还不浪费，
1: 这吸收率肯定也高吧，不然怎么能适合老年人呢？
0: 没错，它的吸收率也能达到90%以上，就算是70、80岁老人吃进去后也能被啊关节好好的吸收。不像普通氨糖年纪越大吸收越差，最后等于白吃。这也是骨胶原呢能获得镁的原因之一。就连配方中搭配的氨糖用的都是最有效果的超级氨糖。这种超级氨糖啊不仅吸收率高，还能与骨胶原形成协同作用。从润滑关节、修复滑膜到强化骨头，多维度啊改善关节问题，对膝关节炎的作用尤其显著，能够快速缓解疼痛，减轻关节炎症，还能让原本咔咔作响的关节很快的恢复平稳。
1: 所以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尤其不要错过它啊，吃它完全可以代替其他不同种类的氨糖。
0: 像膝关节炎呢，这个病啊因为人口老龄化常见，这种炎症啊是一种典型的关节退化，关节退化之后关节在运动的过程中过度的摩擦引起的炎症，就是哪里接触哪里就出问题。磨到滑膜了就是滑膜炎，磨到软骨了就是软骨炎，磨到半月板了就是半月板的炎症。其他地方大家想一想，我们骨头有问题去医院都做什么检查？拍片子，
1: 拍片子，
0: 做 CT 或者是做核磁。
1: 对对，
0: 但膝关节炎呢医生还经常要给你加一条，做彩超。为什么？因为呀，膝关节呀，除了骨头受损以外，时间久了就连肉啊都被骨头给拉坏了。所以说一个关节里边呢没有好东西了，治疗起来也非常复杂。那临床中啊，对膝关节的治疗呢，主要的办法就是两个字儿：制动。什么叫制动？
1: 别动呗，
0: 就是别动。那别动的话，我们说了，伤筋动骨100天，别动多长时间？最少的说你要3个月，但是实际我们说了，伤筋动骨100天呢、这是平均数啊。那人家10岁、20岁的100天，你60岁、70岁的300天都好不了。但是谁又能在床上躺一年呢？
1: 不可能啊！
0: 躺一个月，那血糖血脂就全高了，胃就吃不下去饭了，便秘就来了。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受不了啊，一辈子还能活几十年啊？结果这是几年躺在床上过的，所以说垫着下床，结果一下床发现什么，白痣了，关节又开始肿，又开始疼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医生啊没别的办法了，怎么办？半月板坏了切半月板，软骨坏了切软骨，都坏了怎么办？就换关节。但是我们说了，这个病为什么这么难治啊？片子上写的清楚的，退化了。
1: 对。
0: 什么叫退化了？骨质疏松是退化，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管是骨质疏松还是我们所说的缺氨糖、缺钙，缺什么？骨头缺营养了。骨头为什么缺营养了？ 仓库没了，它哪里有营养啊？
1: 嗯，
0: 骨髓空了，所以说你得先补髓，补髓之后干什么？
1: 补胶原。嗯，
0: 把胶原补上之后，让胶原去用啊骨髓中的营养，去修复你的软骨，修复你的半月板。
1: 是的，
0: 这个关节炎症，才会真正的叫好了。
1: 确实是这样哈、啊，我见过不少老人家因为膝关节炎出门有拄拐的情况。那这个骨胶原对于硬骨、软骨应该是都能起到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它里面的二型骨胶原呢，能直接补到硬骨里，让骨头更结实，承重力变强。对软骨来说也能促进修复，让磨薄的软骨慢慢长回来。再加上超级氨糖啊，给滑膜提供营养，刺激滑膜分泌。就相当于关节上层保护油，这几样凑在一块儿，硬骨、软骨、滑膜全照顾到了。之前呢有个59岁的患者，膝关节炎折腾6年，一开始吃普通的氨糖，也就半年时间管用，后来厉害了，蹲厕所都得扶着墙，走100米腿就软了，来找我的时候膝盖又肿又红，在夜里也都能疼醒。
1: 这就是用普通氨糖失去效果了，还是得用骨胶原来治根儿啊。
0: 我就跟他说，如果想好啊，一定要试试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成分搭配里比普通的氨糖吸收强8倍，晚上吃的半夜疼痛啊就减轻了，
1: 很快
0: 不那么专心了。后来托关系又弄了几盒，据说呀还加了不少钱。
1: 那他吃上之后是不是很快就好转了呢？
0: 当然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说夜里不疼了，能安稳睡觉了。后来我让他配合双龙伏骨，把骨髓也补上来，
1: 双管齐下。
0: 结果3个月之后啊，蹲起基本不费劲儿，
1: 太好了。
0: 买菜拎菜也没问题。现在快1年了，天天去公园打太极，膝盖不响也不痛。自己都说了，跟换了个膝盖是一样的。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幸运啊，咱总结一下，他幸运有几点。第一是他肯定遇到您了啊，因为香港的一些好药啊，其他地区不是说水平不好，而是压根没有这个渠道，所以没办法给患者开这个药，这就指明了一条健康的明路了啊。
0: 这现象存在的，确实一些好药保密也好，不流通也好，很多知道，
1: 对，
0: 但是这些药啊确实是有特效的。
1: 是的，他第二点幸运，我觉得他是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这个骨胶原里面的超级氨糖给他快速止疼，这是很多膝关节炎患者梦寐以求的啊。首先不疼就解决最大问题了，更何况二型骨胶原止疼只是它作用的一小部分，真正的二型骨胶原可以加强膝关节炎朋友的这个硬骨，修复膝关节炎的软骨，这时候再配合止疼，不遭罪就强骨，又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想不好都难。
0: 对，这个总结这东西确实很精炼。为什么骨胶原呢一定要用？止痛在这个骨胶原的作用里只是其中的一项。
1: 对，
0: 无论是硬骨、软骨还是骨营养都得依靠它，真正的治疗意义啊是不可替代的。
1: 没错，这就是好产品特性，就哪一个成分都是独一无二的。那这个患者幸运的第三点啊，就是他还把这个双龙伏骨用上了，不仅解决了眼下软骨硬骨的问题，还去补骨髓了啊。这个髓一补上，骨髓的营养往这个骨胶原上停住了，那这个骨头就再也不怕了。
0: 对，包括现在呀、应该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用了好几天双龙伏骨方了。这个时候再配合壮骨，就能把骨头底子和架子都打牢固了。
1: 是的，
0: 补髓的作用是让骨髓这个营养库充盈起来，而壮骨呢则能让骨头、软骨、滑膜呀都充分利用这些营养。治病啊就得这样全面，你不能有短板。
1: 对，
0: 就要有持续的源头活水，保持充足的营养供给，又要有可靠的加固方法，让营养啊有效的作用于骨骼。
1: 是的，
0: 这样骨头啊才能真正变得硬朗，还能管得长久。
1: 所以我们真心希望啊所有的骨病朋友都能够如此幸运，不管是骨质疏松啊、关节炎啊，还是腰椎间盘突出、骨折恢复期，也不管大家伙是50岁、60还是70岁，只要你想要真正的修复骨骼、摆脱疼痛，那咱一定要抓准核心啊，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它呢是骨病调理的关键啊，与人体匹配度高达

0: 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苏院长你好。
5: 哎，你好，哎，介绍你
4: 说话。哎，我也姓孙，我今年71岁了，老太太。
5: 不算老。
4: 我吧有那个膝关节那个骨刺，还有滑膜炎。哎呀，肿的呀，刚开始像大馒头似的，锃亮。
5: 嗯。
4: 但是现在是不肿了哈，就是疼里头。坐下不敢坐，就像那个腿里头有10000个针扎我似的，站起来不
5: 敢
4: 坐着，坐下不敢站着，就特别特别疼。
5: 嗯。
4: 我能有半年时间没下楼啊，给我疼的。
5: 嗯。
4: 后来就听孙院长讲那个驴血粉和那个透骨膏。
5: 嗯嗯。
4: 我能上市场买点菜了，走两站地没问题了。现在。
5: 嗯。
4: 关键啥呢？是我觉得内膝眼就这两个地方，就有像1块钱硬币那么大，就是双腿全是那样。
5: 很重要一点哈、
4: 啊，
5: 你年轻前做什么工作的？
4: 我年轻前我还检查员，检查质量，能走路多一点儿。
5: 嗯。对，劳损、肿的时候啊，就是髌骨，知道吧？
4: 髌骨啊，
5: 髌骨肿的时候，能不能摸到了？髌骨有没有在上面飘着那种感觉？
4: 我也不会摸呀，孙院长，我就觉得那个肿的呀，放亮，像大馒头似的。
5: 这很重要的哈，你这个呀、
4: 啊，
5: 除了单纯的骨质疏松、骨病炎症以外呀，你更关键的，你这是劳损、
4: 啊。
5: 要为什么要先问你做什么工作的？先肿、肿完之后僵，这是劳损的表现。哎，就是年轻的时候走路多，欠账了，欠账之后
4: 啊，
5: 岁数大了还不起了，你就彻底动不了了。这个叫劳损。你这个膝关节里边还不是炎症为主，是退化为主。
4: 退化。
5: 骨刺这不属于退化吗？对不对？所以说你这是劳损退化，劳损退化修复它最好的办法，你给它提供原料。这个骨头它的特点是啥呢？就是我们都说补钙、补钙、补氨糖，但是你记住，钙和氨糖啊，它在骨头上没有办法停留的。钙是溶于水的，氨糖是糖啊，更溶于水呀、
4: 啊。
5: 那关节液一来，血一来，不就给它冲走了吗？你必须给它固定在这儿才管用。骨头，
4: 哎呀，我吃饱了氨糖了也不管事儿啊。
5: 骨头固定钙和氨糖的叫骨胶原，你必须补充骨胶原。看小姑娘都使胶原干什么？哎，让皮肤有弹性啊，骨头更需要有弹性啊，
4: 对，
5: 对不对？骨头没弹性能行吗？那膝关节为什么你走不了路啊？它没弹性，一走路两个骨头硬膜，那谁受得了啊？
4: 哎呀，你说的这么
5: 对
4: 呢？
5: 哎，所以说你现在补充骨胶原，骨头的胶原呢，跟皮肤胶原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很重要，吸收钙、氨糖能力强的。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只有这个才是我们中老年人劳损需要用的。它进到骨头里像一个螃蟹似的，它这个钳子也就会出去把这个血中的这个钙氨糖抓住、抓住钙了，你这骨头才有硬度，抓住氨糖了它才能润滑，明白吧？就是你要补这个东西、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你把它补上了，你这个再走路就没问题了。而且开始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平走问题不大，别下坡啊！你怎么也得补3-4个月之后才能下坡。
4: 哎呀，你说那么对呢，别上楼梯，别下楼梯，
5: 对，
4: 别上坡下坡。
5: 先平走啊，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哎、因为这是你几十年欠下来账啊，这10年账都不会这么重的啊。
4: 哎呀，
5: 咱还的话你也别着急、啊，肯定能好。
4: 我知道了这个。

0: 氮它变性了，这个活性就会降低，结构和咱人体不符，那么吃不到骨骼当中，这也是大家吃很多其他骨胶原效果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美壮骨产品，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你好，你好。孙主任，前几天吧，我就收到那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腹股方了这才用了两三天呐，我就有感觉了。哎呀，就觉得这腿呀热热乎乎的了，不拔定横的，就好像有火炉烤的是那个感觉呀。这次我没走弯路啊，用对了。
2: 具体什么问题也跟我们说说。
3: 我是腰托啊。
2: 嗯，
3: 这个腰托咋得的？就我年轻那时候吧，怀孕我生完孩子吧，我就觉得我这骨子就差，三天两头的腰就疼啊。一开始就弄点那药酒给它抹吧抹吧，完再加上揉吧揉吧摁吧摁吧的，当时吧这个效果还行，我感觉也没啥大问题，也就没太在意。这上了岁数了，这毛病就找上来了，就开始不行了。疼啊，凉啊，呀，蹲下起来费劲呐、走路也不行。这药酒啊，贴风湿止疼的那膏药啥的都不行啊。后来上医院检查，说是我是腰间盘内膨出，坐骨神经压迫的，就是腿麻呀，腰还疼。最严重的时候呢，干脆我的腰我直不起来呀，站不起来也走不了道，就搁床上能蹲一岁子。大夫说你这种情况就能手术。你说我今年72了，我可不想手术，被手术做好了行，要做不好再摊吧了，那我这不是给家人找麻烦吗？我就没做呀。
2: 不做手术不也是大麻烦吗？腰托这病不像其他病啊，那一摊就是截瘫呐，它可不像半身不遂似的，你拄个拐还能走。腰托要摊的话，你不光是彻底两条腿都动不了，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腰托就是骨头基础差，错位压迫了神经，像你腿麻痛这些都是跟那腰椎神经被压迫直接关系的。这个问题现在治疗手段呢就是手术复位，但是手术的第一个有风险，离神经近，再一个呢就时间长了呀还会犯。因为什么？因为你骨髓空啊，骨头没有足够的支撑力，但还会发生错位的。你用双龙腹股方这找对方向了，先补髓让骨头啊恢复基础硬起来。
3: 对呀、你说我这一用上吧还真有效果了，也就两三天吧。我最明显的就是感觉我腰疼的地方吧，哎呀热热乎乎的，不感觉凉了。而且这两天用那个止疼贴疼啊止住了，那之前呢我要疼的就上来我贴一盒都不当事儿，这两天我感觉这个止疼贴贴上管事儿了。这是不就是孙主任说的那个补髓了？这骨头要是有骨髓，这药效就明显了呗。
2: 哎，我们生孩子，老百姓都说是落的病，是受风了。实际这个呀，是过去也科学不发达，我们呢不理解这个。现在呀，我们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产妇生完孩子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小孩的骨骼呀，是从怀孕第三个月开始长的，第九个月就长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哎，你肚子里啊要长一套完整的人的骨骼。那小孩的骨头质量是非常好的，又有胶原又有钙。那你像小孩的胶原钙是怎么来的嘛？咱们怀孕前你也没补过钙呀，那小孩他出生为什么不缺钙呀？就是你自身的骨头啊溶解了，溶解之后啊把自身骨头的胶原和钙，你肚子里啊要长一套完整的人的骨骼。那小孩的骨头质量是非常好的，又有胶原又有钙。那你像小孩的胶原钙是怎么来的嘛？咱们怀孕前你也没补过钙呀，那小孩他出生为什么不缺钙呀？就是你自身的骨头啊溶解了，溶解之后啊把自身骨头的胶原和钙给孩子了。你怀孕在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年代营养也跟不上，骨头里啊所有

0: 所以说你要先补髓呀。你想要是要持久，想把这个几十年生孩子累积的问题给解决，那你必须得先把髓补充上。
1: 嗯，
0: 哎，你必须得有这个基础，我们运行啊才会慢慢稳定，才会慢慢好。只有髓好了，我们治疗骨病啊才更容易，而且能保证啊它不再复发。
1: 哎呀，真的，现在是我越用啊越有信心呐、我一定要先把那个髓补好了再治病。
0: 对。
1: 再一个，你这两天不说有那个骨胶原吗？
0: 对呀、
1: 你在节目里也说这个是那补骨快，我就寻思问问你，孙主任，我再配合点骨胶原，是不是能好得更快了？
0: 我说这个养和用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呢、和双龙复骨方，这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家的搭配方法，强效壮骨，而且起效非常快。这个骨胶原呢、在骨骼当中啊形成一张大网，牢牢地锁住骨头的营养，保证咱们的骨头营养不再流失，增强啊骨硬度，愈合软骨，保证啊骨质营养充足。对于治疗像你这样的腰脱，包括各种啊骨头错位改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像老百姓话说了，用上它骨头恢复硬度了，腰直起来了，腰直起来了也就是骨头支撑力上来的，这个时候肩盘它才不会啊被挤压出去，让骨头、回到原来的正常状态，不压迫神经，也不再错位，不像你啊贴膏药只能起到止痛的作用。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可以帮我们呢拿住氨糖，哎，让咱的软骨也快速的恢复弹性，恢复润滑的功能。
1: 我吃过氨糖也没啥效果呀。
0: 超级氨糖啊，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跟市面的普通氨糖啊是不一样的，作用效果要差7到8倍。它不光含量高，作用快，关键是什么？它能留在你的软骨里。哎，治疗骨病啊，就是要迅速，这个是超级氨糖啊才能达到的，可以迅速的提供需要的营养，通过强化搭配，作用效果加倍，骨头健康啊才持久。
1: 哎呀，这么回事儿，我就先把基础打好，先用双龙复骨方，等你这边有消息了，哎呀，我再用。这一辈子了，可算是看到希望了。不管多少钱呢，我都用。这些年骨病啊，折磨死我了。只要是能好，我怎么的都行。
0: 这两天呢，关注节目，腰的这问题啊，你先慢慢的开始打基础调理，别累着，也注意休息。完了之后，我这边有什么消息，一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的啊。
1: 哎，行行，我也等你好消息。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好好，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壮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栏目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这个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真是太厉害了，就是一个呀，贵呀。
0: 对，
4: 我这大老远吧跑去治病，花了得有10多万呢。但是吧，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花这个钱值了，这去了真是，要不这骨病啊可老难受了，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0: 这个香港养和医院呢、它是等于在香港啊、也是啊主要面向啊经济基础好的高端人群，治病贵，哎，这是它的特点。那你是什么问题啊、跑那么远花这么多钱到养和医院呢？
4: 我是最开始的时候就膝盖疼，头几年没大回事啊，后边就厉害了，这膝关节炎了，就是那个左面这条腿的膝盖扣个馒头似的，蹲也蹲不下，完了你想起来吧这腿还不吃劲儿，我就10天半个月去抽一次积液、那个时候真是说实话遭老罪了，走不了道啊，后院完了就坐轮椅去。我这个膝盖做了2次手术，大夫吧后院让我换人工的， 听大伙说嘛，说换了吧，也不保证，就是说是以后就。

0: 好了，就跟自己的一样。完了那个我一寻思拉倒吧，那玩意儿吧换了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的毕竟是两回事儿啊。
1: 这个呀基础不好啊，你算换了也支撑不了多久，因为关节呀它是要镶到骨头上的，你骨头是疏松的，骨髓空虚，你这时候换上一个关节它也待不住。另外你左边的膝盖不好换了，右边啊将来还会出问题，就对面的膝盖它也承受不了。所以说换关节啊，首先得先把什么骨髓补足，保证啊对面的关节上下的关节啊都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你才能说这手术啊不白做。你不把骨髓补足，上下关节上面下面的骨头硬度不够，那这手术啊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0: 真像你说似的，这不嘛后院儿，我家那个家里的亲戚那不在香港吗，完我这就奔着亲戚去的，在那个香港养和医院治的。到那儿去吧，他最开始给我用的就是说是用的那个双龙虎骨方，说是让我先那个打基础，他说得需要补骨髓，完就用上这个双龙虎骨方了。孙主任真的，这跟咱的治疗方法不一样，这个基础没白打，的药没白吃，我用了也就是两个月的时候，那个膝盖就是消一点了，走道就不怎么疼了。上下楼溜达啥的，就是自己在楼下溜公园里溜会儿都行了。后来这不又用了那个你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啊，也用了。
0: 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膝盖这个积液就不用抽了，因为它消了，控制住了，这钱没白花。现在我就觉得我这膝盖和我30多岁的时候一样了，哎，一点也不疼了，就感觉膝盖这油也都正常了，哎，润滑的了，可自如了，也不疼了。这都过去一年多了，我现在一次都没犯病，可好了。同样是吃药哈，你看人这个效果真是不用动刀也不用做手术。
1: 这个首先讲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不管你是做手术还是啊咱后来非变性骨胶原，它都有个前提，你必须得把基础打好，骨头必须得是一个髓满的够硬的。哎，所以说呀先用双龙虎骨打基础，这是必须的。基础打好了，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修复关节，恢复骨的强度硬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搭配骨胶原了。养和医院治骨病啊，它是以人为本，选对方向这非常重要。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它的方法就是先打基础再治骨病，髓好后配合真的壮骨的产品，哎，让我们呢快速恢复骨和关节的功能，而且还保证效果的持久。那在这里边选用的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因为这种骨胶原呢占我们人体骨骼的70%到80%，可以啊直接的补充到骨骼当中，效果迅速。你关节的炎症啊问题啊，就是软骨出现损伤，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可以防止软骨降解，补充啊软骨合成的营养。所以说明显的你会看到积液没有了，润滑弹性功能恢复正常了，你再走路上下坡也没问题了。
0: 是就像你说似的，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这不嘛这几天我听到你节目价格真的让我太惊讶了，孙主任。你说要是早点来，我就不用折腾那么老远花那么多钱治这个病了嘛。我今天打电话吧，想让孙主任给我留个机会。我寻咋的，我姐家孩子上个月吧让车给碰了，也让上香港去治去。我寻大老远跑那干啥呀，孙主任这是有你这个比去香港不方便多了，还省了不少钱呢。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今天我想那个给我外甥报个名，他还年轻才30多岁，这骨头问题是大问题啊，可不能拖呀，那一天一个样，要治不好留后遗症不就完了吗。
1: 对，
0: 那孩子才30多岁啊。
1: 没问题的，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问过，你这两天注意收听节目，我也在帮大家呀联系这件事。我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给咱们普通百姓啊带来的药，有性价比的治疗平台。我这边呢再尽力联系，有什么消息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0: 行，那谢谢你了，孙主任，那我们就等你的消息啊。
1: 那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100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

0: 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 70% 到 80% 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撞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撞骨特效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栏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收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2: 您的外卖已送达。
1: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善待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5: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
6: 海报，这个我在朋友圈也发了，发了之后我就发现啊，我的这个不少的朋友，包括我的同事啊，也转发，然后转发的时候还加上，哎呀，我的睡眠障碍也不小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呢，谈起了睡眠障碍，当我问到一些朋友的时候，我说你如果谈到睡眠障碍，你想到什么？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首先告诉我的都是睡不着，啊，每天躺在床上就摊煎饼，这是很多普通人啊对于这个睡眠障碍的一个比较粗浅的理解吧，就觉得就是翻来覆去无法入睡。那么事实上，这个睡眠障碍它的种类是很多的。我觉得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刘主任先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就您临床当中见的比较多的，像睡眠障碍，它都有哪些类型，好不好？
7: 哎，好了，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一般老百姓啊，就像您说的，有个存在一个误。
6: 在节目一开始，刘主任先和我们的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就您临床当中见的比较多的，像睡眠障碍，它都有哪些类型，好不好？
7: 哎，好了，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其实一般老百姓啊，就像您说的，有个存在一个误解，就认为，睡眠障碍就等同于这个睡不着觉。其实，睡不着它只是失眠的其中的一种类型。
6: 哦，
7: 失眠本身就包括有3种吧，主要是睡不着、入睡困难，再一个就是老醒。

0: 情况，一个是睡不着的，再一个就是睡不醒的这一类，还有一个睡不香啊，其实你可以再简单的这样理解。
1: 嗯，
0: 那么睡眠障碍呢，按它这个学术的这个分类的话，应该是七大类，100多种疾病。
1: 哇，这么多。
0: 这失眠因为它占的比例最大，占到60%左右，所以人们往往把这个失眠等同于睡眠障碍。
1: 嗯，
0: 其实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就是除了这个睡不着以外，还有这种这个酣症，就是那种睡不香啊，睡不香里面包括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酣症，
1: 睡
0: 眠睡眠呼吸暂停，它占到30%左右。就是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吧，就中国正常的这个成年男性有30%左右的这个男性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这种酣症，也叫睡眠呼吸暂停。
1: 嗯，
0: 除了这个男性以外，这个儿童啊，其实女性啊，这年纪大了以后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这酣症。
1: 嗯
0: 啊，这个也是睡不香的一种，其他的还有很多种睡不香的。
1: 我先打断一下啊，
0: 你说，
1: 您刚才谈到像这个酣症是睡不香，这可能呢就反直觉啊，这不很多普通人觉得我睡得香才打呼噜，那其实并不是这样，而且呢也并不一定说这个打呼噜它就一定是病，那不一定就是酣症，对吧？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谈到过，它既要在睡眠当中打呼噜，而且这个打呼噜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氧气的这种摄入，
0: 对
1: 吧，出现了问题，或者说呢呼吸当中出现了暂停，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就叫酣症。你刚提到占30%，这其实很大的一个比例了。
0: 对，酣症的话，其实有些，并不打鼾，并不一定对人体会造成明显的损伤，但是多数还都是听它的名字嘛，是吧？这个酣症它的学名叫做睡眠呼吸暂停，或者说是低通气
1: 综合症。
0: 暂停，你呼吸着呼呼呼，然后它停了，
1: 这名儿特别长。
0: 对。他呼吸就睡眠呼吸暂停嘛，
1: 就
0: 睡眠的过程中呼吸停止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又憋醒了，
1: 嗯，
0: 这个叫暂停。
1: 嗯，
0: 这个就是他没有完全停，就是他的进气量少了，
1: 不够，
0: 叫低通气。
1: 是是是，
0: 这样也会造成低氧以后会造会对人体的全身，
1: 嗯，
0: 那你就是相当于别人掐着你的脖子在睡觉。
1: 是，
0: 那么你的人体会有一个自我的一个防御反射，你相当于别人掐到你脖子，你就会反射性的这种交感神经兴奋啊，血压高啊，心跳快啊，还有一道血糖升高啊，还有全身的这种应激反应。那你长期这个应激血压高，那就会导致心脑血管的一些问题。
1: 对，那其实这个简单来讲，咱们说这个酣症，那就是由于在睡眠的过程当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的这种气道。

0: 多类似的科普。那可以说，在众多的睡眠障碍当中，鼾症相对来讲啊，除了咱们刚才说的睡不着之外，也是现在不少的朋友可能相对来讲他比较熟悉的一种啊。
1: 对。
0: 但是您提到了真正的睡眠障碍啊，它分为七大类，100多种疾病。那么有哪些平时我们普通人很少接触到，或者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但事实上又对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在生活中真实存在啊，对我们的健康有比较大危害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呢，我也会请刘春玲主任和大家分享一下，是吧？您在临床当中见到的一些这样的病例。那么同时呢，也得提醒我们的听友啊，有的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观众啊，我们的网友朋友，你有关于睡眠相关的问题或者神经内科一些常见的其他的问题，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民意在线节目微信群当中，或者是大象新闻客户端啊，我们节目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接下来呢，是到了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每天保证7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2: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5: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6: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殷墟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5: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6: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5: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
7: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8: 大家好，我是河南。

0: 台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1: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2: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2: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2: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3: 喂，您好。
1: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4: 嘿，我想咨询一下。
1: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5: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刘春林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神经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睡眠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留言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刚才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比较常见的睡眠障碍啊，它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像睡不着，你说这是失眠当中的一种表现，对吧？而失眠呢又是睡眠障碍当中的一类。
6: 对，
5: 哎，除此之外，我们很多朋友可能现在知道的像鼾症是吧，这也是睡眠障碍的表现。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这些都不新鲜。
6: 对，
5: 有的时候，哎，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患者是吧。
6: 哎，
5: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作为我们普通人啊，可能就相对来讲会不那么熟悉的一些表现，你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6: 好的，那个例如吧，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少见，而我们又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像发作性睡病。
5: 发作性睡病，
6: 哎，你听这个名字就是睡得太多了，它反而不是说睡不着，正好相反。
5: 嗯，
6: 这种的话一般来说就是青少年多一点。
5: 哦，
6: 哎，一般都是小孩啊，中学生啊，他上课的时候，哎，老是犯困打瞌睡，那个经常典型的表现就是，哎，老师说，哎，你老是犯困，那你站到这个教室后面是吧？有时候他站到教室后面的时候，他站着也能睡着，
5: 站着也睡着，
6: 哦，站着也睡着，哦，而且他影响他的学习成绩的下滑。
5: 是是是。
6: 然后呢，有些更夸张的是，有些人走路也睡着，甚至开车也睡着，
5: 哦，
6: 吃饭也睡着，
5: 就是他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就是他这个睡眠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6: 对，
5: 是吧？
6: 就是超级困，
5: 这就很危险，其实。
6: 对呀，所以有些车祸或者说是摔倒这种情况，然后呢，我们在临床中都见过，有些，他开着拖拉机过程中就突然间就睡着了，就碰到这个，马路中间的隔离带，
5: 对
6: 啊，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也都见过。那么更常见的就是这种中学生，他的睡眠增多影响他的学业。
5: 哦，
6: 那么老师上课睡觉，老师也不理解，说这孩子以前学习还是挺好的，然后呢都不管家长也好，不管这个老师也好，都给孩子去厚望了，然后他老是，哎，老是睡觉，你叫一次他睡一会儿，好一会儿，最后这个也不被理解，家长也产生一些误解，说孩子肯定是晚上玩手机了呀，
5: 觉得是孩子这个态度有问题，其实这孩子很冤枉，
6: 对，
5: 是吧？
6: 对，
5: 是疾病造成的。
6: 像这类病号我们接触的是最多的，包括从新疆啊，从这些远道而来，
5: 哦，还有外省来的，
6: 外省来的，
5: 哦，
6: 最后 他这种检查就是首先问的病史，是不是你昨天晚上睡好以后，白天还是有瞌睡？
5: 对
6: 啊，首先看他是不是真的符合这种情况。另外的话，我们要做一些检查，
5: 对，
6: 做一些那个睡眠监测。这个睡眠监测，很多人睡不好觉，说我头 CT 也做了，核磁也做了，这个检查都查不出来什么毛病。其实和睡觉相关的，它是个可逆的，他能睡着，既然能醒的话，那肯定是结构上一般没啥问题。
5: 对，
6: 如果他脑子里面的结构出现问题的话，
5: 咱们通过影像学就能看出来。
6: 对，做核磁那能看出来。
5: 是，
6: 你看不出来，说明他可逆。
5: 对，
6: 可逆的话，说明他的病灶是个一过性的，所以我们要，要用特殊的一个设备叫睡眠监测，来看他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的脑电睡眠的分期，是不是发生了一些问题。另外的话，还要再做一个腰椎的穿刺，看是否是人体的维持人清醒的有一种这个物质叫激素，叫食欲素，它的分泌是不是减少了导致的这种情况。
5: 哎，其实您谈到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就很想问，因为像这个睡眠障碍，其实包括以前节目当中您也给大家介绍过，包括其他专家都介绍过，它这种睡眠障碍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
6: 对，包括这种，包括发作性睡病啊，看它里面的脑积液的含量，脑子里面分泌的这种激素的含量是否降低。另外的话就是看它是，如果说是炎症的情况下，看它是细菌呢、是哪种细菌呢、还是结核呀、还是真菌呢、还是病毒啊，
5: 是
6: 啊等等。如果说是不是个转移的肿瘤啊，都可以通过这个脑积液的化验。
5: 行，它的重要性现在我们知道了啊，但是很多朋友很关心的是，哎，抽脑积液会不会对健康有什么影响，是吧？另外这个它风险大不大？
6: 好，这个问题也非常好。第一个是它你可以简单的理解，它和人体的这个抽血擦类似，
5: 哦，
6: 只是取一点标本。人体的是不断的分泌，
5: 脑积液是可以再
6: 循环的。
5: 啊，
6: 一天有每天将近三个循环。
5: 好，
6: 所以你每天抽个五毫升啊、十毫升啊，对它影响不大，
5: 问题不大
6: 啊。另外，这个手术穿这个也比较安全啊。然后呢，有些小朋友，你像一岁或者几个月的小朋友，他有脑炎了，他也是要需要做这个检查的。一般的话，特别小的小朋友，我们以前都是拿个那注射器，直接从腰上就扎进去，
5: 规范的操作。
6: 这个也比较安全，因为它针比较细嘛，放出点脑积液以后，让这个患者来平躺一下，平躺个几个小时，等到那个针眼然后就挤住了，挤住以后就基本上
5: 它自己就会长上了。
6: 对对对对。
5: 那这个疼不疼？会不会特别疼啊？
6: 还可以吧，一般他们都是拿那个局部先打个那个，
5: 用一个局麻
6: 啊，局麻
5: 哦，局麻就可以了，
6: 局麻行，
5: 行，
6: 也很就一般就是在床边就做，然后呢也非常的常见，就是不用去专门的实验室啊，去手术室啊，不需要，就在床边。一般就是有些门诊的就是做，
5: 门诊
6: 然后来说，给他做个腰穿点脑机，让他躺一会儿，躺个几个小时，然后就可以回家了。
5: 好的，这其实一个非常成熟的这么一个检查的诊断，
6: 对对对对，
5: 虽然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是吧？但是呢，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很恐怖，风险很高，其实不是这样的。当然了啊，尽管如此，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一定要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当中，是吧？请专业的医生来操作，
6: 是
5: 吧？
6: 对，这是一定的，因为有很多少见的类型，因为我们到底还是专业的。有些人他是一些腰椎的局部的一些变形啊，还有一些
5: 有些特殊情况
6: 。
5: 行，那么除了这个检查之外啊，还有一个检查，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睡眠监测。那么睡眠监测怎么做？睡眠监测给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信息？这个在广告之后呢，我也会请刘主任和大家详细的讲解。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8: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 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睡眠眩晕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刘春宁主任。那么刚才呢，刘主任我们介绍了像一些发作性睡病的患者啊，可能我们需要做的一个检查啊，叫做腰穿。但是啊，这个并不是说所有睡眠障碍的朋友都需要做的一个检查。但是接下来咱们说到这个检查，可能就是只要有睡眠障碍的这个朋友，咱们都需要，可能需要做的啊，就是叫做多导睡眠监测。那其实谈到这个名字，很多人觉得可能会有点陌生啊。什么叫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它能够给我们提供哪些信息？另外这个他怎么做是吧？麻烦不麻烦？那么关于这些问题，我也想请刘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2: 哎，好了，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这个睡眠障碍，就是睡觉，人在日出而作，是吧？日落而息，人是在夜间需要人的身体和大脑的一个休息的一个过程，
1: 是
2: 对不对？
1: 是。
2: 所以你要监测，最主要是大脑的休息。其实，我个人理解就是，你想在白天的时候，就像人的汽车在工作，在打着火了，在工作。
1: 嗯。
2: 然后呢，你晚上的时候让你们大脑吸吸火，让那个汽车休息一下。但是，所以的话，你睡眠监测的时候，你首先要看你的这个有脑电，不同部位的人的脑袋也比较大，是不是？
1: 嗯。
2: 然后体积比较大，它不同的脑液，包括额叶、粘液，不同的地方的脑液，看到脑电的活动什么情况？
1: 是。
2: 啊，人在晚上休息的时候，人的脑电波是在逐渐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它可以明确的分期看你的睡眠的这个深睡眠多少，浅睡眠多少。
1: 嗯。
2: 然后有些人他晚上会有一些梦游啊，或者一些抽搐啊等等，他抽搐是真的是在梦游啊，还是一种癫痫的发作啊，他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1: 嗯。
2: 所以这是一个脑子的，是很多人也是在说，哎呀，他十年来从来没有眨过眼，没有睡着，
1: 对，
2: 睡着过。
1: 对。对，
2: 哎，这个其实我们专门有一种名字，这个病名叫慢性主观性失眠。
1: 哦。
2: 就是其实这种人的话，他主要是他自我感觉没睡着。
1: 对。
2: 其实他的睡眠的太短了，就片段化，他睡一会儿就醒，睡一会儿就醒，就醒醒睡睡睡睡醒醒。
1: 哦。
2: 就是他没有这种睡着的这种感觉。
1: 嗯。
2: 哎，所以只有像类似啊，就是像这种疾病的话，只有多经过这个多导睡眠的脑电。除了脑电以外，刚才也说过了，很多人他会有一种鼾症，是吧？缺氧。那么我们会有一些监测血氧的这种指标，包括这个指脉氧啊，包括你的呼吸暂停的鼻气流啊、鼻气压呀、啊，还有这种鼾症的声音。
1: 嗯，
2: 这是这个。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监测。那有些人这个晚上老是觉得有噩梦，或者说是被憋醒。甚至有些人猝死，
1: 哦，
2: 夜间猝死，那么这种人往往有些心血管有一定的问题，
1: 对对对，心血管。
2: 那么所以要有心电、
1: 哦，
2: 看他是不是夜间的心绞痛，他有个过程嘛，人其实得病都有一个过程，
1: 是，
2: 他不会好端端的平白无故的就猝死，一般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心脏一个缺血的一个缺血缺氧的一个过程，
1: 是，
2: 然后呢导致了他逐渐的这个 汗症以后或者诱发了他的血管痉挛，或者说是这种情况，所以一个这个心电、
1: 心脏检测、心电检测、
2: 再一个就是有些肌肉肌电
1: 哦，
2: 肌肉肌电的话，那就是晚上你这个抽搐是你不自觉的抽啊，还是你这个闲性发作、啊、这种抽啊、
1: 嗯、
2: 还是你的这个翻身的就是这种很自然的抽啊，
1: 对，
2: 那么周期性腿动啊，它都有一定的，很多人在睡觉的过程中他脚趾一翘一翘的，
1: 对，
2: 那么我们叫做这个周期性腿动、
1: 嗯、
2: 它也是睡眠障碍的一种，只是说明你睡得不深
1: 哦
2: 啊，所以这些总共有七种导联来全方位的在你的睡觉的过程中来判断你的睡眠的一个整体情况。
1: 咱们这插着一身管儿，这都是无创的吧？你说
2: 是
1: 七种导联，
2: 哎，这是贴的电极片。
1: 嗯，
2: 那么这种情况确实，很多人是以失眠为主诉的。哎，他到了我们那个新的环境，他本身睡不好，然后他到了一个新环境，他就更觉得，而且再贴了很多电极以后，他就更感觉到哎睡不好觉。其实呢，因为目前呢来说能做到的，最好的只能是这样的。我们的睡眠中心的环境还是挺好的，
1: 嗯，
2: 挺好的，也相当于一个单间吧。第一个，很多人你觉得他贴了很多电极，睡不好，其实很多人换了一个环境，或失眠的患者，他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有些睡得反而比别人还要好，
1: 反而睡得更香
2: 啊，
1: 这种情况。
2: 另外，因为啥呢？他和他们家的床就形成了一个默认的这个见床就睡不着这个条件反射，
1: 对，
2: 他就习惯在他们家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嗯、
2: 就是这个煎饼啊，就是那种
1: 摊煎饼，
2: 哎，对，摊煎饼、哦、然后呢他一天摊煎饼，他两天摊煎饼、
1: 哦、
2: 他三天以后就给咱的电脑上了，复制粘贴，复制粘贴。他三次以上，他们大脑就无形中就
1: 条件反射了。
2: 那条件反射了，你躺在你家
1: 看着这床就睡不着，
2: 你就是摊煎饼
1: 啊、
2: 嗯。所以说，很多人换了一个，哎，有个别人他换了一个行业，哎，反而还可以。
1: 嗯，
2: 那就还也能解释呀。我有些人他为啥在他家床上睡不着，反而在沙发上能睡着？
1: 对、嗯，
2: 就换了一个环境。
1: 哎，咱们说到这儿，我刚才看到，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朋友说啊，这个。失眠不要命，但是真的难受。哎，其实就说到这个，我就突然想起来了，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确实有一些朋友，比如打电话咨询的时候就说，我从哪一年开始到现在，是吧？有的十几年，从来都没有睡着过。哎，当然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就自己其实当时很短促的睡眠，但自己不知道嘛，是吧？
2: 对对对。
1: 但是像我们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哎，首先他意识到了这个睡眠问题啊，失眠真的很难受。但是另外来说，哎。睡不着他不要命，我特别想问一问，如果真的像有一些朋友说，我从来都没有睡着过，这个会不会构成生命危险？
2: 第一，它不会短期内造成致命性的这种问题。
1: 对，咱们这样，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有人说，比如我们知道做过一些相关的一些研究，比如说人多长时间不吃饭会饿死，是吧？多久不喝水可能会渴死。那么有没有一些类似的这种研究，是吧？说人多久不睡觉可能会致命？
2: 一般是最目前来说，有个实验也显示，就是最长时间的人不睡觉是能活到11天左右，就是他
1: 11天，
2: 对，他比那个吃饭和喝水。还要要命、
1: 哦、
2: 你真正的不睡觉，
1: 对，
2: 你就活不长，
1: 是、啊、
2: 就是相对比喝水还有这个吃饭来说，它维持的时间更短，所以更要命、
1: 嗯、
2: 那么他们也做过这项的研究，就像那个动物实验吧，就是把那个老鼠放到一个这个一个小的小木筏上，
1: 嗯，
2: 那个很小，这个在水上飘着，然后就是那种研究嘛，来模拟人类的，
1: 是，
2: 这是这个。另外的话，大多数人其实，睡不好觉，大家都知道睡不好、睡不着、睡不香了，最主要对人体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它会激发很多疾病，
1: 对对，
2: 很多太多的疾病。你看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我们的，一个老员工吧，也是个，今天早上他就说他状态非常不好，我看到气色也非常不好，然后头晕啊，说记忆力下降啊，这个。没精打采啊，我再深度一聊，血糖也高，然后这个也比较胖，我这第一眼我说你又进步了。
1: 这其实呢、嗯、为什么说到这个话题，因为刚才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嗯、那其实呢 这大家不会说，你说咱们自己如果有这样的这种经验啊，或者说有这种经历的朋友，你想一想，如果连续两天，你真的连续两天不合眼不睡觉的话，那是什么感觉？咱们有的朋友说，你别说两天，一晚上不睡觉，我就第二天受不了，是吧？哎，但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他能睡着，但是他是长期的睡眠质量很差，或者睡眠的时间很短，它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各种各样指标，比如最常说到的血压肯定有问题了
2: 啊。他对刚才也说过了，他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系统
1: 是
2: 包括内分泌系统。你很多人他就饥饿嘛，他不是应激反应嘛，人就会血糖高啊，他容易睡不好觉的人容易发胖，他就通过来吃饭来缓解他的压力，是吧？你睡不好觉，相当于你交感神经一直在兴奋，
1: 对，
2: 你一直在斗争，你怎么来缓解你这个压力？那你就想吃东西，吃东西会好一点，那你运动量又少，
1: 然后
2: 就
1: 过劳肥嘛，就压力还大到
2: 压力大
1: 是吧？
2: 压力肥。
1: 行，咱们说到这儿啊。必须得说大家也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检查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比如这个朋友他睡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另外可能睡眠当中就哪里出了问题，那么找到问题之后，那其实治疗嘛，这是最多朋友就或者说对于患者来讲就非常关注的。那么你也提到了，其实导致睡眠障碍的原因多种多样，那么治疗的方法肯定也不同，
2: 对
1: 吧？
2: 对，是。
1: 那么不同原因所导致的睡眠障碍，咱们比较常用的治疗方法有哪些？我们挑一些就是临床当中最常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行吗？
2: 哎，好，这个问题也非常好。首先还是这个主持人刚才所说的，这个睡不好觉了，睡不好，睡不着，睡不香，还睡不醒，我们一般来说找到了原因，看它是哪一类的疾病。经过我们的一些量表的一些评估啊，包括一些影像学的磁共振的等等这些检查，包括多导睡眠监测，来看你到底是属于发作性睡病啊，还属于失眠。那么咱就今天就专门针对失眠来作为一个，因为它牵涉的人最多，我们讲一讲失眠的治疗的方法。一般来说，我们也是要根据它的原因，看它是气质性的原因还是精神心理的因素导致的。
1: 对，
2: 一般来说别人能睡，这个你和这个别人都能睡好，你睡不好肯定还是有点问题。我们少部分多数原因就是由于有些潜在的焦虑和抑郁啊，60%-80%的人他有合并焦虑和抑郁这种情况。
1: 是的，
2: 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确实是有问题，包括脑子里面的睡眠中枢嘛，它的结构上出现了问题。包括你像有一种疾病叫感染，叫做这个家族性致死性失眠症，就是他这种感染影响了他的睡眠中枢了，他就睡不着。还有一些进行那种你的睡眠中枢他那个脑血管的出血或脑梗或者是各种原因导致的他的结构破坏啊，这个针对因治疗。那么我们针对大多数他就是一个焦虑和睡不好潜在的情绪问题，或者说是这个原发性的睡不着觉。那么治疗方法也有很多种，常见的有药物治疗。那么药物它直接兴奋你的这个抑制性的神经元，或者说是抑制你的兴奋性神经元让你睡着觉。那么还有一些就是物理治疗，就很多机器，包括这个失眠治疗仪啊，还有金颅磁啊，它就会人为的来降低你的大脑的这种兴奋性。它就是相当于一个金颅磁来外加一个强磁场，来透过血脑这个脑子颅骨来使你的脑神经细胞的兴奋性给它降低，人为的降低，这样你晚上就更容易睡着一些。这金颅磁啊，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其他的，包括那你很多焦虑抑郁，那你就是有些心理疏导，心理的这个作息是不是作息不对啊，就是心理辅导，这是第三种治疗方法。那么还有一些像中医药是吧，各种舒缓的，还有像这个音乐治疗，还有光照治疗。那光照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法，因为也经常这个很多很多睡不着觉的人都有一些抑郁或者焦虑。
1: 对，
2: 那么

0: 光疗治疗它是万物生长靠太阳嘛，它是付给人以能量的。这是以前觉得就好像不太理解，都是觉得字面意就是字面的意思。但是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我觉得确实是光疗治疗不仅仅对这个人的抑郁症，对人的失眠，它有很好的这个调节生物钟的作用。
1: 好，咱们说到这儿啊，其实治疗的方法有很多，但是呢，在治疗当中啊，我也会发现不少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理解上或者认知上的偏差，或者说呢一些误区，又或者说我们以为是自己的经验。那比如今天啊，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有同事啊，当然人家可能是半开玩笑
0: 对，
1: 啊，人家说什么呢？老同志啊，平时这个睡眠就不好，
0: 对，
1: 但是他说这没关系啊，睡眠不好我可以自己调理，怎么调理啊？我有化学疗法。什么叫化学疗法？就是晚上睡之前抽那么三两酒。他说，哎，这喝了酒之后，我这睡眠就变好了。那么事实上，这饮酒之后，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这个睡眠质量提高吗？
0: 好，
1: 对不
0: 这
1: 对？
0: 个问题也非常典型啊！我觉得昨天还和一个朋友在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喝酒啊，是其实，可以怡情是吧？很多人他这个
1: 喝了之后兴奋
0: 嗨呀、
1: 开心
0: 嗨的，对，这个调节情绪，我觉得挺好的。但是他对睡眠确实有些人他喝了以后他就是能睡着。那么，但是我觉得和喝的量有关系，和你的喝酒的时间有关系。你已经长期的酗酒了，它就是依赖了，它是一种依赖，
1: 对，
0: 它形成一个另外一种形式条件反射。
1: 或者说酒精成瘾，
0: 哎，
1: 对
0: 对，依赖
1: 吧？
0: 成瘾嘛。然后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估计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体验，少量的饮酒是吧？不超过一两啊，这种其实对人的睡眠影响并不是很大，
1: 对，
0: 哎，但是你喝的这个中等量了，哎，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种人呢，哈，往往会多数情况都是属于这种，喝个是二三两啊，四五两啊，然后这种人往往是刚开始入睡很快，但是
1: 醒得也快，是吧？
0: 特别容易醒，因为人体内的他对这个人的睡眠结构，他的睡眠的维持，产生一定的破坏。另外，人体肝脏很快把这酒精给
1: 代
0: 抑制
1: 谢
0: 作用
1: 了，是
0: 代
1: 吧？
0: 谢掉了，
1: 对，
0: 所以你往往第一个是。入睡很快，但是睡不实，容易醒，而且，再很难入睡，
1: 是，
0: 反正就
1: 就
0: 很
1: 变
0: 痛
1: 兴
0: 苦，
1: 奋了嘛，
0: 很痛苦。
1: 这其实就不，有的朋友说，我睡之前我喝点酒，这个马上就睡着，但这个其实严格来讲，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对不对，就它其实并不是你真的睡着，而是说被麻醉，
0: 对
1: 是吧？一种
0: 对，
1: 被
0: 抑
1: 麻
0: 制了，
1: 醉啊。
0: 抑制了。然后因为酒精浓度到一定程度，它首先刚开始是兴奋，到一定程度它抑制了，对不对？
1: 对，
0: 抑制，然后你很快睡了，但是一代谢以后，肝脏一代谢以后，你就。就它抑制作用弱了，然后你就开始兴奋了。
1: 对，包括特别像以前，我记得刘主任还有我们谈到，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出现那种过量饮酒的，他又有酣症的，是吧？你比如这睡着了，你本来能憋醒，但这时候他可能被麻醉掉，他这醒不过来，就直接致命，也有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其实在咱这儿还相对来说，这个
1: 是比
0: 少
1: 较
0: 见一
1: 少
0: 点。
1: 见、比较极端的情况，
0: 对，
1: 是吧？
0: 这个以前小时候也听别人说过，就是人喝了酒以后，然后人就是晚上就不在了。其实，现在接触的人也多一点了，然后他们说在东北这种情况非常常见。东北他们喜欢天冷嘛，喜欢来饮酒来取暖嘛，取暖。然后呢，其实很多酣症的人他有本身就进气量不足嘛，然后呢，你再喝点酒精再酗酒。量太大了，然后呢，它这个寄生作用再这个严重一点是吧？原来好像这个口就扎这么多吧，然后呢，你现在扎死了，然后呢，它就产生很多这个猝死。
1: 对，这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更加危险的一个健康隐患，是吧？那么其实呢，咱们说到这儿啊，你看，因为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剩的时间不多了。就很多的朋友啊，为什么咱们说，就大家朋友有一句民间俗语，大家都听说过，叫"有病乱投医"。
0: 对，
1: 就很多朋友可能被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就一直在折磨，是吧？就总觉得哎呀，想找到一种副作用最小、这作用最好这么一种方法。但是呢，在这个找的方法过程当中呢，可能并不是说，比如说一种方法，它可能很好，但是它是不是适合您，这个可能需要咱们专业医生的这个判断，对吧？
0: 确实。
1: 另外呢，对于很多的一些疾病，哎，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一些比较好的新的药物啊，效果也很好。那么这方面的信息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可能咱们不掌握，但是呢，可以去多咨询专科的医生。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0: 那么这样啊，今天这个本来在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呢，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刘春玲主任，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啊，为大家来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刘主任，辛苦了。
2: 也非常开心和大家一起分享睡眠相关知识。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4: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3: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4: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方。
5: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6: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5: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

0: 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0: 骨密度啊就能有明显的提升。比如原本呢容易骨折的腰椎髋部，骨密度只能上升啊10%到15%，保证你3年之内啊弯腰起身不会啊酸痛。正因为啊这些实在的变化，所以说很多人呢都愿意花钱呢、来打这个药。
1: 也是，虽然说一个疗程12万啊，确实大家觉得有点贵，但是只要是有效，很多朋友也认为说，哎，值了。
0: 哎，那杨迪，你知道不知道它跟人体的匹配度是多少吗？
1: 看它是有这样的效果，我猜啊，怎么着也得是80%以上吧，要不然说不能起到这么明显的作用。
0: 差远了，它是人工合成的药物，和人体的匹配度啊，其实不超过40%。
1: 才40%啊？哎呀，这都不到一半儿，但是就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啊。那咱们这个骨胶原和人体匹配度能达到99%，那想想这个效果会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客观的看呢，40%的匹配度都能让骨密度啊提升，缓解酸痛，
1: 还能保3年。
0: 对，还能保3年。那咱们说呀，二型骨胶原99%的匹配度，为什么能超过所有的骨病产品？就不难理解了。
1: 是，这个差距确实很大啊。这么一说大家也明白您之前为什么说一辈子不体验一次太可惜了啊。99%的匹配度对于骨头来说肯定是能实打实的起作用的。
0: 没错哈，像我之前遇到那个患者是位83岁的老太太。典型的骨质疏松，一开始用复太奥确实管用。3年里腰不酸腿不痛。能正常遛弯买菜，但3年一过，弯腰捡东西都直不起来。
1: 哎呦，又来了！
0: 去检查骨密度啊，又降回去了。后来他就找到了我，问我有什么招，我就让他看能不能啊去养和医院弄的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这个老太太呀、真挺有门路。哎，弄了这几盒吃上了。
1: 我特别关心啊，这个效果怎么样？我猜效果应该特别好，因为毕竟匹配度咱说比这个复太奥还要高好多呢。
0: 当然了，这种骨胶原呢和人体骨骼严丝合缝，吃腻之后啊会直接被骨头认出来，不像啊复太奥一个激素药，要促进细胞的骨代谢，拐好几个弯才能起作用。因为毕竟咱们骨头里啊70%到80%都是二型骨胶原，而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进入到人体后啊，它能够精准地补上这些缺失的部分，效果当然明显。老人家用了半年再去检查，骨密度啊比复太奥的时候提升了3倍。
1: 太好了！
0: 当时复查的时候特意也来找我，哎，说他有心理准备，就是让我实话实说，问这骨头的状态呀、还能维持多长时间。我就跟他说呀，他现在这个情况啊，这骨头要想发展到影响他生活，至少啊还得20年。
1: 这个老人家一听肯定就直接放心了吧。
0: 对呀、老太太听了当场就乐了。20年我都100岁了还治什么
1: 就不怕了。
0: 哎，其实这时候为什么咱们说一生一定要用一次骨胶原。骨胶原呢补充啊固定骨头的营养，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骨头营养的固定啊是多么重要。杨迪啊用水壶烧过水吗？
1: 哦，烧过呀。
0: 哎，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烧的自来水，水壶时间长了会有一层什么？
1: 水垢。
0: 水垢是什么？
1: 碳酸钙是吗？
0: 对，就是被固定下来的钙。钙呀、在温度达到100度的时候就会从啊水中析出，固定到水壶壁上。大家想一想，那个水垢擦掉了洗掉了吗？
1: 它很结实的。
0: 很结实。
1: 很难清除。
0: 对，那人体的钙呀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过程。你吃的钙片留在血里，在血中转，能不能流到骨头里就看骨头能不能把它抓住，
1: 对，
0: 把它固定住。而在骨头中能抓住这些钙能固定出的呢是谁呀？就是骨胶原。
1: 是。
0: 哎，所以说你不管是软骨还是硬骨，一定啊要补充一种啊跟我们人体最相似的骨胶原。只有这个骨胶原补充足了，它就像形成了网格在你的骨头中分布。这个时候你血液中的钙、氨、糖、各种维生素在流过的时候，它就会啊在这里形成啊类似我们说的水垢这种东西，完全附着在网格上。那我们网格就固定了大量的钙，就会把你变成像蜂窝煤一样的这个又脆又软又轻的骨头，给

0: 填充满，而且填充的都是啊各种骨质需要的营养，
1: 嗯，
0: 哎，为骨头提供硬度，提供弹性，
1: 嗯，
0: 哎，硬度够了，咱骨头就不会变形了，弹性充足了，它就不会骨折了。
1: 就这下大家伙就很踏实了啊！现在好多老年人一听说骨病就犯愁，总觉得说余生我就得靠吃药打针挨过去了。但现在有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晚年幸福生活相当于有保障了。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养和医院呢在救治骨病是有名的？
1: 没错，
0: 就是因为他们那套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理念。
1: 对，
0: 他们把骨髓和壮骨衔接特别好，先把骨髓这个基础打牢。
1: 嗯，
0: 骨髓这东西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骨骼的营养供给站。
1: 嗯，
0: 骨骼需要各种养分，不管是钙还是其他物质，基本上都要靠它来提供。要是髓空虚了，骨骼就像没有源头的庄稼，再怎么折腾啊它也长不壮实。
1: 是的，之前您就说过啊，髓是基础，补完髓之后就得想办法让骨头把这些营养用上，你不然你说咱补了也是白补啊。
0: 对呀，这就是七分壮骨的意义所在。
1: 是
0: 髓把营养提供到位了，接下来就让骨头能接住，
1: 嗯，
0: 能留住啊这些营养，不能让他们白白流失。
1: 没错，
0: 你想啊，要是营养来了骨头留不住，就跟没补啊是没区别的。
1: 对，
0: 还浪费时间浪费钱，
1: 全都白花钱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上咱们这个骨胶原，毕竟骨头里70%-80%都是骨胶原，它肯定能起到锁住营养的作用。
0: 骨胶原在骨头里就像是一张细密的网，也像是一层啊保护膜，能够把经过的营养物质都吸附住保存好。
1: 嗯，
0: 骨骼健康的时候这张网是完整的。
1: 对，
0: 不管是髓提供的营养还是平时补充的钙其他营养成分，路过的时候都能被它抓住，
1: 嗯，
0: 稳稳当当的留在骨头里，供骨头生长修复使用。
1: 嗯，那这么一说，补髓相当于像开源，补骨胶原呢是相当于节流，两者结合起来营养既够用，哎，咱又不浪费，这骨头自然就结实了啊。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呀，三分补髓七分壮骨是现在科学的治疗方法。
1: 是的，
0: 三分补髓也给骨头喂饱，七分壮骨是让骨头吃好留住。
1: 嗯嗯，
0: 你看有些人呢天天补钙骨头还是脆，就是因为缺了骨胶原这张网。
1: 嗯，
0: 补进去的钙留不住，只有骨胶原呢能让营养在骨头里扎下根。
1: 嗯嗯，
0: 骨头才能一直保持结实有韧性。不管你是年轻人呐，运动受伤，还是老年人预防骨病，
1: 嗯，
0: 这套逻辑都管用。你补进的营养不浪费，骨头能一直吃饱喝足，
1: 对，
0: 自然就能经得起折腾，才能让你保证啊20-30年骨头不容易出现问题。
1: 嗯，
0: 这就是养和的厉害的地方，不搞一锤子买卖，而是从基础上来巩固，每一步啊都让营养发挥大的作用。
1: 所以说养和医院啊，它之所以厉害，之所以在市场都享有盛名，就在于它有一套完整的治疗的体系。以前我们没机会呀、接触到这样方法，但现在咱有机会了解到这种前沿的治疗方法，对于像我们身边啊所有骨病朋友来说，大家都是多了一份痊愈的希望，因为它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骨头真正的，这是其他办法比不了的啊。所以如果听友们想了解更多关于养和医院前沿药物相关的内容，或者想咨询，那么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到现在是不是包括呀杨婷你在内都觉得这个骨胶原呢、是谁都不能错过的。
1: 嗯，
0: 所以说骨病患者都得用上。
1: 对，那肯定的。我现在觉得啊，就是哪位骨病患者这次要是错过了机会，真的要后悔一辈子的。
0: 而且杨迪我也告诉你，他足以拥有啊，除了他本身非常厉害之外，还有个特别厉害的。
1: 哪一个？
0: 就是他配方里搭配的超级氨糖。这个大家听说过氨糖吗？
1: 这个太常见了，我感觉所有骨病朋友基本都吃过氨糖啊，就是吃完氨糖之后骨头情况一般来说会有一定的改善。
0: 对，氨糖在骨病治疗中啊确实常见。
1: 嗯，
0: 它主要起润滑的作用，能缓解关节咔咔响的问题。
1: 嗯，

0: 是老年痴呢会有改善，尤其是膝关节炎的朋友，哎，那些走路的时候关节老响，走着走着突然间脚软没劲儿的，
1: 嗯，
0: 吃了氨糖这些情况会明显好转，但问题是这种改善效果并不长久。
1: 嗯，时间非常有限啊。像我身边就有老人家说，哎，一开始吃这氨糖感觉还行，过一年两年不管用了，这是为什么呀？大家都想知道原因。
0: 关键呢要看基础。
1: 嗯，
0: 氨糖的作用啊得建立在骨髓不空、骨胶原呢没有大量流失的基础上。
1: 嗯，
0: 你想啊，人年纪大了，骨髓慢慢的空了，骨胶原也跟着少了，就像土地啊缺少水、缺少肥料，
1: 嗯，
0: 撒再多的种子也它也长不好。所以说你会发现呢，往往都是50岁左右的骨病患者吃氨糖有用。
1: 哦哦，
0: 因为那会儿骨髓和骨胶原呢还没有亏空到一个很严重的状态。
1: 明白了。
0: 等到了70岁底子空了再吃氨糖，吸收的就差远了，
1: 没什么效果了，
0: 当然就没效果。
1: 对，
0: 而且普通氨糖啊大多都是硫酸氨基葡萄糖，它主要是抑制那些损害关节的酶，
1: 嗯，
0: 减少关节损伤，但吸收率确实一般，也就是30%左右，
1: 很有限。
0: 年轻人代谢好还能吸收一部分，
1: 嗯，
0: 70岁以上老年人吸收率啊连10%都到不了，
1: 太少了，
0: 吃进去的氨糖一大半都浪费了，效果呀能好吗？
1: 肯定不是很理想啊，你想才10%，就难怪大家都反映说，哎，吃着吃着就不管用了。
0: 我们平时吃的叫硫酸氨糖软骨素，吸收率和效率都有限。二型骨胶原中的氨糖学名叫啊乙酰氨基葡萄糖，
1: 嗯，
0: 哎，是咱的氨基单糖，提取难度特别大，临床当中啊被称为啊超级氨糖。
1: 嗯嗯，
0: 它的作用啊不是单纯润滑，而是能直接促进透明质酸的合成，
1: 哦，
0: 修复关节里的滑膜和黏膜，还能刺激啊滑膜分泌润滑液，从根本上解决骨骼摩擦的疼痛。
1: 咱看哈，都叫氨糖，但是一个呢是常规的硫酸氨糖，一个是乙酰氨基葡萄糖。再细致的给大家伙讲一下这区别，为什么后者就能被称为是超级氨糖呢？
0: 举个简单例子，一句话就明白了。
1: 嗯，
0: 200毫克的超级氨糖，相当于1500毫克的普通硫酸氨基软骨素。
1: 哦哦，
0: 哎，差不多是7到8倍。的效果
1: 啊！
0: 你想，老年人呢吃普通氨糖得大把大把的吃才管用。
1: 对，
0: 换成超级氨糖，一小点就顶用，还不浪费。
1: 这吸收率肯定也高吧？不然怎么能适合老年人呢？
0: 没错，它的吸收率也能达到90%以上。就算是70、80岁老人吃进去后，哎，能被啊关节好好的吸收。
1: 嗯，
0: 不像普通氨糖，年纪越大吸收越差。最后等于白吃。
1: 嗯，
0: 这也是骨胶原呢能获得镁的原因之一。
1: 嗯，
0: 就连配方中搭配的氨糖用的都是最有效果的超级氨糖。这种超级氨糖啊不仅吸收率高，还能与骨胶原形成协同作用。
1: 嗯，
0: 从润滑关节、修复滑膜到强化骨头，多维度啊改善关节问题，对膝关节炎的作用尤其显著，能够快速缓解疼痛，减轻关节炎症，还能让原本咔咔作响的关节很快的恢复平稳。
1: 嗯，所以有膝关节炎的朋友尤其不要错过它啊，是它完全可以代替其他不同种类的氨糖。
0: 哎，像膝关节炎呢，这个病啊因为人口老龄化常见，这种炎症啊是一种典型的关节退化，关节退化之后，关节啊在运动的过程中过度的摩擦引起的炎症，就是哪里接触哪里就出问题。
1: 嗯，
0: 磨到滑膜了就是滑膜炎，磨到软骨了就是软骨炎，磨到半月板了就是半月板的炎症。其他地方大家想一想，我们骨头有问题去医院都做什么检查？
1: 嗯，
0: 拍片子。
1: 拍片子。
0: 哎，做 CT 或者是做核磁。
1: 对对。
0: 但膝关节炎呢，医生还经常要给你加一条。
1: 嗯。
0: 做彩超。
1: 哦。
0: 哎，为什么？因为呀，膝关节呀，除了骨头受损以外，时间久了，就连肉啊都被骨头给拉坏了。
1: 哦，
0: 哎，所以说一个关节里边呢，没有好东西了，治疗起来也非常复杂。
1: 嗯，
0: 那临床中啊，对膝关节的治疗呢，主要的办法就是两个字儿：制动。
1: 嗯，
0: 什么叫制动？
1: 别动呗，
0: 就是别动。那别动的话，我们说了，伤筋动骨100天，别动多长时间？

0: 最少的时候你要三个月。
1: 三个月。
0: 但是实际我们说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呐、啊，这是平均数啊。
1: 嗯。
0: 哎，那人家十岁、二十岁的一百天，你六十岁、七十岁的三百天都好不了。但是谁又能在床上躺一年呢？
1: 不可能啊！
0: 躺一个月，那血糖、血脂就全高了，被子吃不下去饭了，便秘就来了。尤其这岁数大的人受不了啊，一辈子还能活几十年啊？结果这是几年躺在床上过的，
1: 嗯，
0: 所有垫着下床，结果一下床发现什么？
1: 嗯，
0: 白痣了，
1: 哎，
0: 关节又开始肿，又开始疼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医生啊没别的办法了，怎么办？
1: 嗯，
0: 半月板坏了切半月板，软骨坏了切软骨。都坏了怎么办？就换关节。
1: 嗯，
0: 但是我们说了，这个病为什么这么难治啊？片子上写的清楚的，退化了。
1: 对，
0: 什么叫退化了？骨质疏松是退化，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管是骨质疏松还是我们所说的缺氨糖、缺钙、缺什么，骨头缺营养啊。
1: 嗯嗯，
0: 骨头为什么缺营养了？仓库没了，它哪里有营养啊？
1: 嗯，
0: 骨髓空了。所以说你得先补髓，补髓之后干什么？补
1: 骨胶原，嗯，
0: 把胶原补上之后，让胶原去用啊骨髓中的营养，去修复你的软骨，修复你的半月板，
1: 是的，
0: 这个关节炎症，
1: 嗯，
0: 才会真正的叫好了。
1: 确实是这样哈、啊，我见过不少老人家因为膝关节炎出门有拄拐的情况，那这个骨胶原对于硬骨、软骨应该是都能起到作用的，是吧？
0: 没错，它里面的二型骨胶原呢能直接补到硬骨里，
1: 嗯，
0: 让骨头更结实，承重力变强，对软骨来说也能促进修复，
1: 嗯，
0: 哎，让磨薄的软骨慢慢长回来，再加上超级氨糖啊给滑膜提供营养，刺激滑膜分泌，就相当于关节上层保护油，
1: 哎，
0: 这几样凑在一块儿，硬骨软骨滑膜全照顾到了。
1: 嗯嗯，
0: 哎，之前呢有个五十九岁的患者，膝关节炎折腾六年，一开始吃普通的氨糖，
1: 嗯，
0: 也就半年时间管用，后来厉害了，蹲厕所都得扶着墙，
1: 哎呦，
0: 走一百米腿就软了。
1: 嗯，
0: 来找我的时候膝盖又肿又红，在夜里也都能疼醒。
1: 这就是用普通氨糖失去效果了，还是得用骨胶原来治根儿啊。
0: 我就跟他说，如果想好啊，一定要试试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嗯，
0: 它成分搭配里比普通的氨糖吸收强八倍，晚上吃的半夜疼痛啊就减轻了，
1: 很快
0: 不那么专心了。后来托关系又弄了几盒，
1: 嗯，
0: 据说呀还加了不少钱。
1: 那他吃上之后是不是很快就好转了呢？
0: 当然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说夜里不疼了，能安稳睡觉了。
1: 嗯，
0: 后来我让他配合双龙伏骨把骨髓也补上来，
1: 双管齐下，
0: 结果三个月之后啊蹲起基本不费劲儿，
1: 太好了，
0: 买菜拎菜也没问题。
1: 嗯，
0: 现在快一年了，天天去公园打太极，膝盖不响也不痛。
1: 嗯，
0: 自己都说了跟换了个膝盖是一样的。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特别幸运啊，咱总结一下他幸运有几点。第一是他肯定遇到您了啊，因为香港的一些好药啊其他地区不是说水平不好，而是压根没有这个渠道，所以没办法给患者开这个药，这就指明了一条健康的明路了啊。
0: 这现象存在了。
1: 嗯，
0: 确实一些好药保密也好不流通也好，很多知道。
1: 对，
0: 但是这些药啊确实是有特效的。
1: 是的，他第二点幸运，我觉得他是用上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这个骨胶原里面的超级氨糖给他快速止疼，这是很多膝关节炎患者梦寐以求的啊。首先不疼就解决最大问题了，更何况二型骨胶原止疼只是它作用的一小部分，真正的二型骨胶原可以加强膝关节炎朋友的这个硬骨，修复膝关节炎的软骨，这时候再配合止疼，不遭罪就强骨，有完美的一个闭环，就想不好都难。
0: 对，这个总结这东西确实很精炼。
1: 嗯，
0: 为什么骨胶原呢一定要用？止痛在这个骨胶原的作用里只是其中的一项。
1: 对，
0: 无论是硬骨、软骨还是骨营养，都得依靠它。真正的治疗意义啊，是不可替代的。
1: 没错，这就是好产品特性，就哪一个成分都是独一无二的。那这个患者幸运的第三点啊，就是他还把这个双龙伏骨用上了，不仅解决说眼下软骨、硬骨的问题，还去补骨髓了啊。这个髓一补上。

0: 骨髓的营养往这个骨胶原上停住了，那这个骨头就再也不怕了。
1: 对，包括现在呀、啊，应该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用了好几天双龙虎骨方了。
0: 嗯，
1: 哎，这个时候再配合壮骨，就能把骨头底子和架子都打牢固了。
0: 是的，
1: 骨髓的作用啊，是让骨髓这个营养库充盈起来。
0: 嗯，
1: 而壮骨呢，则能让骨头、软骨、滑膜呀、啊，都充分利用这些营养。治病啊，就得这样全面，你不能有短板。
0: 对，
1: 就要有持续的源头活水，保持充足的营养供给。又要有可靠的加固方法，
0: 嗯，
1: 让营养啊有效的作用于骨骼，
0: 是的，
1: 这样骨头啊才能真正变得硬朗，还能管得长久。
0: 嗯，所以我们真心希望啊，所有的骨病朋友都能够如此幸运，不管是骨质疏松啊、关节炎啊，还是腰椎间盘突出、骨折恢复期，也不管大家伙是50岁、60还是70岁，只要你想要真正的修复骨骼、摆脱疼痛。那咱一定要抓准核心啊，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呢是骨病调理的关键啊，与人体匹配度高达 99%， 能直接补充骨骼当中 70% 到 80% 的骨胶原缺失的问题，让每一份营养都精准的作用于骨骼，强化骨密度，修复软骨滑膜。真心建议大家啊，试一试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咱们从根源上强健骨骼，让行动更自如。同时呢，要是大家有其他骨骼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扰和担忧，获取个性化调理建议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5: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4: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5: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4: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5: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4: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苏院长您好。
7: 哎，你好，哎，介绍你
6: 听话。哎，我也姓孙，我今年71岁了，老太太。
7: 不算老。
6: 我吧有那个膝关节那个骨刺，还有滑膜炎。
7: 哦。
6: 哎呀，肿的呀，刚开始像大馒头似的，锃亮。
7: 嗯，
6: 但是现在是不肿了哈，就是疼里头。
7: 嗯，
6: 坐下不敢坐，就像那个腿里头有10000个针扎我似的，站起来
7: 不
6: 敢坐着，坐下不敢站着，就特别特别疼。
7: 嗯，
6: 我能有半年时间没下楼啊，给我疼的。
7: 嗯，
6: 后来就听孙院长讲那个驴血粉和那个透骨膏。
7: 嗯嗯，
6: 我能上市场买点菜了，走两站地没问题了，现在。
7: 嗯。
6: 关键啥呢？就是我觉得内膝眼就这两个地方，就有像1块钱硬币那么大，就是双腿全是那样。
7: 很重要一点哈、
6: 啊，
7: 你年轻前做什么工作的？
6: 我年轻前我还检查员，检查质量，能走路多一点儿。
7: 嗯，对，老腿、肿的时候啊，就是髌骨知道吧？
6: 髌骨啊，
7: 髌骨肿的时候能不能摸到了？髌骨有没有在上面飘着那种感觉？
6: 我也不会摸呀，孙院长，我就觉得那个肿的呀，放亮像大馒头似的。
7: 这很重要的哈，你这个呀、
6: 啊，
7: 除了单纯的骨质疏松、骨病炎症以外呀，你更关键的，你这是劳损、
6: 啊。
7: 要为什么要先问你做什么工作的？先肿、
6: 啊，
7: 肿完之后僵，这是劳损的表现。
6: 啊啊！
7: 哎，就是年轻的时候走路多，欠账了，欠账之后
6: 啊，
7: 岁数大了还不起了，你就彻底动不了了，这个叫劳损。你这个膝关节里边还不是炎症为主，是退化为主。
6: 退化，
7: 骨刺这不属于退化吗？
6: 啊、
7: 对不对？所以说你这是老。

0: 劳损退化，劳损退化修复它最好的办法，你给它提供原料。这个骨头它特点是啥呢？就是我们都说补钙，补钙补氨糖，但是你记住，钙和氨糖啊，它在骨头上没有办法停留的。钙是溶于水的，氨糖是糖啊，更溶于水呀、啊。那关节液一来，血一来，不就给它冲走了吗？你必须得给它固定在这儿才管用。骨头，
1: 哎呀，我吃饱了氨糖了也不管事儿啊。
0: 骨头固定钙和氨糖的叫骨胶原，你必须补充骨胶原。看小姑那都使胶原干什么？哎，让皮肤有弹性啊。骨头更需要有弹性啊。
1: 对
0: 不对？骨头没弹性能行吗？那膝关节为什么你走不了路啊？它没弹性，一走路两个骨的硬膜，那谁受得了啊？
1: 哎呀，你说的这么
0: 对
1: 呢？
0: 哎，所以说你现在补充骨胶原。骨头的胶原呢，跟皮肤胶原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你在选择的时候很重要。吸收钙氨糖能强的，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只有这个才是我们中老年人劳损需要用的。它进到骨头里，像一个螃蟹似的，它这个钳子也就会出去把这个血中的这个钙氨糖抓住，抓住钙了，你这骨头才有硬度；抓住氨糖了，它才能润滑。明白吧？就是你要补这个东西，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你把它补上了，你这个再走路就没问题了。而且开始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平走问题不大，别下坡啊！你怎么也得补三四个月之后才能下坡。
1: 哎呀，你说那么对呢，别上楼梯，别下楼梯，
0: 对，
1: 别上坡下坡，
0: 先平走啊！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哎、
1: 嗯，
0: 因为这是你几十年欠下来账啊，这十年账都不会这么重的。啊、
1: 哎呀，
0: 咱还
1: 的
0: 话你也别着急、
1: 嗯、
0: 啊，肯定能好。
1: 是，我知道了这个。孙院长，我还有一个那个，我买的那个玉珠黄金汤哈、
0: 啊，
1: 我喝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从2022年到2024年就是大感冒，就咳嗽，一直咳嗽，吃老了咳嗽药也不管事儿啊。
0: 嗯，
1: 我听你说的玉珠黄金汤的啊，我就买了，喝到一个礼拜呀、啊，哎呀，突然间就咔咔咳嗽呀、啊，能咳嗽了能有十来天。就咳嗽出来那些黏痰，就像那个胶水一样啊。
0: 那你肺太
1: 干了。哎，咳完好了。
0: 对。
1: 啊，咳嗽就好了。但是现在还有个什么呢问题呢？就是嗓子就不灵，就干越一干就咔咔，还咳了两声、嗓子老干，怎么回事？你孙院长。
0: 我告诉你，你拍张片子，你颈椎肯定有前突。
1: 颈椎啊。
0: 对。
1: 颈椎
0: 有前突，你这是刺激到嗓子了。骨胶原再配合双龙复古方，这个颈椎前突就能，它就不咳嗽了，
1: 啊、
0: 这种感觉就没了啊。
1: 啊
0: 嗯，你这个你拍片子肯定颈椎前凸了、
1: 哎，是吗？哎呀，我也不知道啊，你
0: 啊，人别人正常人的颈椎增生往后长，
1: 啊、
0: 你那是往前长的，就这样。
1: 往前了哈，
0: 颈椎前面、
1: 啊、有个大包。
0: 你看你这个位置正好是嗓子，就是你感觉咳嗽有痰的位置。
1: 那个还有个问题，孙院长，那个我顽固性失眠，也入睡也难，醒了之后也睡不着，这个费劲呢，睡点觉可遭罪了。
0: 你困不困呢？
1: 不困呐。
0: 不，
1: 我以前吃过那个劳拉西泮精神病的药，我都吃过，吃两年。后来他们说吃
0: 的
1: 药不行了。
0: 不困，劳拉西泮不管，那吃错药了。
1: 是吗？
0: 劳拉西泮是管你困睡不着的，你不困睡不着属于肾虚。
1: 肾虚哈。
0: 对，那属于随空，你这脑脑萎缩了。
1: 哎呀，有时候我睡不着，我就吃两片那个褪黑素。
0: 褪黑素。
1: 哎，有时候迷迷瞪。啊，迷迷瞪瞪的能睡一会儿。
0: 对，你记住，褪黑素才是治这种不困的。你这个你不用再用其他药了，那个双龙复古方你用它、
1: 啊，
0: 它是补髓的，用它就可以、
1: 啊，
0: 顺便就把这个问题都给你解决了。
1: 啊，
0: 哎，咱《黄帝内经》叫双龙复古方，专门补髓的。这个它对，哎，我们中医叫什么？肾主髓，脑为髓海嘛。你骨髓都空了，
1: 啊、
0: 脑髓能好吗？
1: 哦，
0: 明白吧？一道都治了，你服双龙复古方吃的时间长一点，先补骨髓，把骨髓补起来之后再补脑髓啊！千万别再吃地西泮、劳拉西泮了啊！那正好吃错了，越吃越重的，别乱用药。每一种睡觉药都有自己的适应症，你是绝对不能用地西泮、劳拉西泮的啊！
1: 哎呀，我都吃了2年了，也不懂啊！你说，
0: 别自己乱吃药，那药开出来都得医生开，那药都得专门处方的，你怎么自己能随便吃呢？
1: 啊，孙院长，你说的耳鸣怎么整啊？嗡嗡的、啊，
0: 也是肾虚，
1: 也是肾虚哈。
0: 对，也是脑髓空，你肯定受 CT 检查，你现在脑萎缩。
1: 哎呀妈，脑萎缩完了都傻了，你说，哎呀，
0: 70多岁了，稳定住他就行，怕啥了？ 咱保证20年别啥就行啊。

0: 哎，
1: 谢谢你，苏院长
0: 啊，不客气，哎，
1: 谢谢啊，谢谢，嗯，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可以撞骨啊，也不是所有的骨胶原都叫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所以呀，大家吃骨胶原一定要会看，一是要看它是不是非变性的，二是要看是不是二型的，这两个特点加在一起才能真正吃到骨头上。哪怕啊，同样是二型骨胶原，同样是鲟鱼骨头脊骨提取的，一旦它变性了，这个活性就会降低，结构和咱人体不符，那么吃不到骨骼当中，这也是大家吃很多其他骨胶原效果不好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如果大家也想体验美壮骨产品，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呀，孙主任呐，你好，你好，孙主任。前几天吧，我就收到那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腹股方了
4: 啊，
5: 这才用了两三天呐，我就有感觉了。哎呀，就觉得这腿呀热热乎乎的了，不拔的很了，就好像有火炉烤的是那个感觉呀。这次我没走弯路啊，用对了。
4: 具体什么问题也跟我们说说。
5: 我是腰托啊，
4: 嗯，
5: 这个腰托咋得的？就我年轻那时候吧，怀孕我生完孩子吧，我就觉得我这骨子就差，三天两头的腰就疼啊。一开始就弄点那药酒给它抹吧抹吧，完再加上揉吧揉吧摁吧摁吧的，当时吧这个效果还行，我感觉也没啥大问题，也就没太在意。这上了岁数了，这毛病就找上来了，就开始不行了。疼啊，凉啊，呀，蹲下起来费劲呐、啊，走路也不行。这药酒啊，贴风湿止疼的那膏药啥的都不行啊。后来上医院检查，说是我是腰间盘内膨出，坐骨神经压迫的，就是腿麻呀，腰还疼。最严重的时候呢，那干脆我的腰我直不起来呀，站不起来也走不了道，就搁床上那蹲一岁子。大夫说你这种情况就能手术。你说我今年72了，我可不想手术，被手术做好了行，要做不好再摊吧了，那我这不是给家人找麻烦吗？我就没做呀。
4: 不做手术不也是大麻烦吗？腰托这病不像其他病啊、
5: 嗯、
4: 那一摊就是截瘫呐、啊、它可不像半身不遂似的，你拄个拐还能走。腰托要瘫的话、
5: 嗯、
4: 你不光是彻底两条腿都动不了，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
5: 嗯，
4: 哎，腰托就是骨头基础差，错位压迫了神经，像你腿麻痛这些都是跟那腰椎神经被压迫有直接关系的。
5: 嗯，
4: 这个问题现在治疗手段呢就是手术复位，但是手术的第一个有风险，离神经近，再一个呢就时间长了呀还会犯。因为什么？因为你骨髓空啊，骨头没有足够的支撑力，但还会发生错位的。你用双龙腹股方这找对方向了，先补髓让骨头啊恢复基础硬起来。
5: 对呀、啊、你说我这一用上吧还真有效果了，也就两三天吧，我最明显的就是感觉我腰疼的地方吧，哎呀热热乎乎的，不感觉凉了，而且这两天用那个止疼贴疼啊止住了。那之前呢我要疼的就上来我贴一盒都不当事儿，这两天我感觉这个止疼贴贴上管事儿了，这是不就是孙主任说的那个补髓了？这骨头要是有骨髓，这药效就明显了呗。
4: 哎，我们生孩子，老百姓都说是落的病，就是受风了。
5: 嗯，
4: 实际这个呀是过去也科学不发达，我们呢不理解这个。现在呀，我们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产妇生完孩子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小孩的骨骼呀，是从怀孕第三个月开始长的。第九个月就长完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5: 嗯、
4: 哎，你肚子里啊要长一套完整的人的骨骼。那小孩的骨头质量是非常好的，又有胶原又有钙。那你像小孩的胶原钙是怎么来的吗、
5: 嗯、
4: 咱们怀孕前你也没补过钙呀，那小孩他出生为什么不缺钙呀？
5: 嗯，
4: 就是你自身的骨头啊溶解了，溶解之后啊把自身骨头的胶原和钙给孩子了。你怀孕在生孩子的时候，那个年代营养也跟不上，骨头里啊所有的营养成分缺的就很厉害，骨髓也就已经空了。那骨髓空了之后的话呢， 年轻的时候还好，哎，这相对来。

0: 说原先还有点储备，但是女性啊到了更年期之后，她骨髓就不再填充了，只能越来越少了。所以说这个时候过去留下这个空骨髓啊就该变形，腰间盘突出、膝关节病、股骨头这些问题啊就慢慢的找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现在治疗你首先要做什么，你得先把过去欠的债补上啊。所以说你要先补髓呀、
1: 嗯、
0: 你想药效持久，想把这个几十年生孩子累积的问题给解决，那你必须得先把髓补充上。
1: 嗯，
0: 哎，你必须得有这个基础，我们病情啊才会慢慢稳定，才会慢慢好。只有髓好了，我们治疗骨病啊才更容易，而且能保证啊它不再复发。
1: 哎呀，真的，现在是我越用啊越有信心呐、啊！我一定要先把那个髓补好了再治病。
0: 对。
1: 再一个，你这两天不说有那个骨胶原吗？
0: 对呀、啊。
1: 你在节目里也说这个是那补骨快，我就寻思问问你，孙主任，我再配合点骨胶原，是不是能好得更快了？
0: 我说这个养和用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呐、啊，和双龙腹骨方。这是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的家的搭配方法，强效壮骨，而且起效非常快。这个骨胶原呐、啊，在骨骼当中啊，形成一张大网，牢牢地锁住骨头的营养，保证咱们的骨头营养不再流失，增强啊骨硬度，愈合软骨，保证啊骨质营养充足。对于治疗像你这样的腰脱，包括各种啊骨头错位改变，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像老百姓话说了。用上它骨头恢复硬度了，腰直起来了，腰直起来了也就骨头支撑力上来了，这个时候肩盘它才不会啊被挤压出去，让骨头、啊、回到原来的正常状态，不压迫神经，也不再错位，不像你啊贴膏药只能起到止痛的作用。而且非变性二型骨胶原还可以帮我们呢拿住氨糖，哎，让咱的软骨也快速的恢复弹性，恢复润滑的功能。
1: 我吃过氨糖也没啥效果呀。
0: 超级氨糖啊，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跟市面的普通氨糖啊是不一样的，作用效果要差7到8倍。它不光含量高，作用快，关键是什么，它能留在你的软骨里、
1: 嗯、
0: 哎，治疗骨病啊就是要迅速，这个是超级氨糖啊才能达到的，可以迅速的提供需要的营养，通过强化搭配作用效果加倍，骨头健康啊才持久。
1: 哎呀，这么回事儿，我就先把基础打好，先用双龙腹骨方，等你这边有消息了，哎呀，我再用。这一辈子了，可算是看到希望了。不管多少钱呢，我都用。这些年骨病啊，折磨死我了。只要是能好，我怎么的都行。
0: 这两天呢，关注节目，腰的这问题啊，你先慢慢的开始打基础调理，别累着，也注意休息。
1: 嗯，
0: 完了之后我这边有什么消息一第一时间会告诉大家的啊、
1: 哦、哎，行行，我也等你好消息。
0: 哎，那好，再见。
1: 好好好，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非变性二型骨胶原从美国鲟鱼的头骨和脊骨当中提取，这是符合骨骼的二型骨胶原，采用低温萃取技术，保障活性和完整的骨胶原三螺旋结构，极限接近人体自身的软骨结构，被誉为人体的软骨胶原，可以直接被骨骼利用，起到强硬骨、愈合软骨、锁住骨营养的。所以在全世界审核最为严格的美国啊，更是成功申请到。在养和医院面对众多产品，真正壮骨的啊，他只选择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栏目电话是
3: 400-119-7299，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这个养和医院治疗骨病真是太厉害了，就是一个呀，贵呀。
0: 对，
4: 我这大老远吧跑去治病花了得有10多万呢，但是吧我现在我就觉得我花这个钱值了，都去了，真要不治骨病啊可老难受了，蹲不下，站不起来的。
0: 这个香港养和医院呢、啊、它是等医院，在香港啊、
4: 嗯、
0: 也是啊主要面向啊经济基础好的高端人群，治病贵，哎，这是它的特点。那你是什么问题啊、
4: 嗯、
0: 跑那么远花这么多钱到养和医院呢、啊、
4: 我是最开始的时候就膝盖疼，头几年没大回事啊，后边就厉害了，这膝关节炎了，就是那个左面这条腿的膝盖扣个馒头似的，

0: 蹲也蹲不下，完了你想起来吧，这腿还不吃劲儿。我就十天半个月去抽一次积液，那个时候真是说实话遭老罪了，走不了道啊，后院儿，完了就坐轮椅去。我这个膝盖做了两次手术，大夫吧后院让我换人工的，听大伙说嘛，说换了吧也不保证，就是说是以后就好了，就跟自己的一样。完了那个我一寻思拉倒吧，那玩意儿吧换了也不是自己的，跟自己的毕竟是两回事儿啊。
1: 这个呀基础不好啊，你算换了也支撑不了多久，因为关节呀它是要镶到骨头上的，你骨头是疏松的，骨髓空虚，你这时候换上一个关节它也待不住。另外你左边的膝盖不好换了，右边啊将来还会出问题，就对面的膝盖它也承受不了。所以说换关节啊，首先你得先把什么骨髓补足，保证啊对面的关节上下的关节啊都处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你才能说这手术啊不白做。你不把骨髓补足，上下关节上面下面的骨头硬度不够，那这手术啊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0: 真像你说似的，这不嘛后院儿，我家那个家里的亲戚那不在香港嘛，完我这就奔着亲戚去的，在那个香港养和医院治的。到那儿去吧，他最开始给我用的就是说是用的那个双龙虎骨方，说是让我先那个打基础，他说得需要补骨髓，完就用上这个双龙复骨方了。孙主任真的，这跟咱的治疗方法不一样，这个基础没白打，这药没白吃。我用了也就是两个月的时候，那个膝盖就是消一点了，走道就不怎么疼了。上下楼溜达啥的，就是自己在楼下溜公园里溜会儿都行了。后来这不又用了那个你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1: 啊，也用了。
0: 我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膝盖这个积液就不用抽了，因为它消了，控制住了，这钱没白花。现在我就觉得我这膝盖和我30多岁的时候一样了，哎，一点也不疼了，就感觉膝盖这油也都正常了，哎，润滑的了，可自如了，也不疼了。这都过去一年多了，我现在一次都没犯病，可好了。同样是吃药哈，你看人这个效果真是不用动刀也不用做手术。
1: 这个首先讲啊，我们刚才也说了，不管你是做手术还是啊咱后来非变性骨胶原，它都有个前提，你必须得把基础打好，骨头必须得是一个髓满的够硬的。哎，所以说呀先用双龙蝠王打基础，这是必须的。基础打好了，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修复关节，恢复骨的强度硬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搭配骨胶原了。养和医院治骨病啊，它是以人为本，选对方向这非常重要。养和医院治疗骨病，它的方法就是先打基础再治骨病，髓好后配合真的壮骨的产品，哎，让我们呢快速恢复骨和关节的功能，而且还保证效果的持久。那在这里边选用的就是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因为这种骨胶原呢占我们人体骨骼的70%到80%，可以啊直接的补充到骨骼当中，效果迅速。你关节的炎症啊问题啊，就是软骨出现损伤，那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就可以防止软骨降解，补充啊软骨合成的营养。所以说明显的你会看到积液没有了，润滑弹性功能恢复正常了，你在走路上下坡也没问题了。
0: 是就像你说似的，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这不嘛这几天我听到你节目价格真的让我太惊讶了，孙主任。你说要是早点来，我就不用折腾那么老远花那么多钱治这个病了嘛。我今天打电话吧想让孙主任给我留个机会，我寻咋的，我姐家孩子上个月吧让车给碰了，也让上香港去治去，我寻大老远跑那干啥呀？孙主任这是有，你这个比去香港不方便多了，还省了不少钱呢。
1: 对呀、
0: 所以说我今天我想那个给我外甥报个名，他还年轻，才30多岁，这骨头问题是大问题啊，可不能拖呀。那一天一个样，要治不好留后遗症不就完了吗？
1: 对，
0: 那孩子才30多岁啊。
1: 没问题的，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问过。你在那注意收听节目，我也在帮大家呀联系这件事。我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给咱们普通百姓啊带来的药，有性价比的治疗平台。 我这边呢再尽力联系，有什么消息啊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啊。
0: 行，那谢谢你了孙主任，那我们就等你的消息啊。
1: 那好，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补骨方作为补髓方，髓呢是骨骼的库，是我们活到百岁都需要的，但是库里提供营养啊，我们需要用骨胶原把它留住。骨头的成分里有 70% 到 80% 是骨胶原，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变性二型骨胶原直接撞骨，第一提升骨骼韧性，第二抓住骨营养，起到瞬间强骨的作用。所以啊，所有的骨病患者，大家想不想说关节不疼，想不想行动方便不受限，甚至是卧床的朋友，大家想不想有机会重新站起来？如果想，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撞骨特效产品咱就一定要搭配上，这才是真正把骨病治全了。栏目的咨询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4: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5: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4: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3: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6: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3: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很轰动，我老父亲当时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就说了一句话：天上既无绝食鸟，地上也无离水鱼，劝君休作飞飞翔，辟谷长生不可期，一切都是扯淡。我老父亲说的，天上哪有什么鸟不吃粮食能活下去？不可能。地上也没有任何鱼能够离开水还活着，所以劝大家别做非分之想啦。辟谷还能够长生不老，那是骗人的。后来这个杨妹九年不吃饭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这个新闻是假的。我们生命体这个肉身不是神仙，它是现实存在的，一切生命存活都要靠着能量，这是维持生命必须的物质，这是基础科学。当时是特殊时期，缺粮食，国民党搞得物价暴涨，经济崩溃。他说有人不吃饭就能活着，这是编造谎言骗老百姓的，背离了科学。传说中有人证明说这个人吃了一种叫茨菇的东西，只有小便而没有大便，阳脉不实，越来传得越神乎其神。当时有医学家说这阳脉身体里含有叶绿素，接受太阳能就可以活着。还有一位老中医说他吃的茨菇是灵芝草，越传越神乎，后来被炒作的更加神话了。这个杨妹穿过的旗袍都发展到很多人花高价去买，还有的向这个杨妹求婚。据说当时上海有个小学生说家里六口人只有他爸爸干活挣钱很劳苦，能不能把杨妹不吃饭的这个诀窍告诉他，他们家就不会挨饿了。最后谣言揭穿了，杨妹牙疼去医院做检查，大夫发现这个杨妹牙齿缝里头有食物残渣，还有坚果碎片、叶绿素和肉类的纤维组织，这说明他一直在偷吃食物。谣言被揭穿了以后，大家才明白这个事情只不过是一场闹剧罢了，哪有什么不吃饭还能活着的事儿呢。
1: 胡一堂胡家老高秉承了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
2: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我讲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别做梦，要面对现实，有病不假。那么治病不要相信那些什么药吃了当天咋样咋样，一个月治好，俩月治愈，那都是扯淡。十几年的病，几十年的病，三五天一个月俩月能治好，你信了你就是傻子。反正我是不信，不现实，再好的药也得有个疗程吧。三个月一疗程，小疗程，六个月大疗程，这个时间谁也跑不了，躲不开，谁的药也不是灵丹妙药，那玩意儿不存在。我们有的用了，真的三两天就能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有多神奇，这里面真实原因，一是特别对症，对症了，本源疗法开始展现它的能量了，真的是立竿见影。第二，可能是您的吸收能力超。

强，胃好，肠道好，别人吸收一半一大半，您可能完全吸收了，这是两大原因。至于其他的，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您就算了吧。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说，谁都做不到。咱们不管多大岁数，要学会用智慧去生活，用实际经验去做事，别冲动，也别被动。过去可能您都冲动过，听节目、广告节目，这个药那个疗法的挺老多，讲的说的可好了，天花乱坠啊，死的都说活了，价格也便宜，一个月100-200块钱的药费，而且举了很多例子，这个好了那个好了，把您吸引了，觉得跟我的路子也很对啊，而且很便宜，买点吃吃，好吧，买，一次就是2-3个月的药，拿回家了，吃，一天没啥变化，一周没啥起色，一个月没啥感觉，咋回事啊？自己脑袋瓜子里头画魂，越吃越没效果，还不如吃点胡萝卜，吃点大白菜叶子，既然没作用，扔旁边，偶尔的看见了还闹心，花钱买的吃了没有用，扔了可惜了，怎么办？先放着吧。这个情况很普遍，我也曾经去过很多患者家里做家访，多数患者家里这个仪器那个药物很多种，堆在床头柜上，堆在炕头上，一盒子一盒子，各种包装都挺精美，都挺好看，还有好多的保健品那一类的，说明书就是提高免疫力，别的啥都没有，人家一说治这个治那个就信了，死贵死贵的，您可能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值多少钱。我去这样的家庭，我忍不住开玩笑，我问他买的这些药这些保健品效果咋样，这一问都很尴尬，也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往旁边拐弯换话题，看到这样我就不再问了，不能追根问底儿啊，到此为止吧，再问就是问用了我们高怎么样了。而且我首先跟他们阐明观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别藏着掖着，就实话实说。他们有的表示非常有效，也有的不说，用自己的动作给我看，原来手拿不住筷子的，给我拿筷子让我看，走不了路的下床走几步给我看，原来脑血栓后遗症不会说话，他们给我唠嗑，有的还给我唱歌，这个情况很多啊。其实最后都是认可老高的疗效，这都是变化呀，治病就是一个从逆转转变转化，最后是康复这么一个过程，没别的，一切都要以肢体的语言来说话，肢体的证明，这是最好的证明，比啥都有说服力，任何华丽的语言都没有肢体的说服力劲头大。就像有一位用1个月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西青区杨柳青雅阁园的人

0: 36岁，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从床上下来地，只能站着，一步不敢迈。他爱人说，他整天的咬牙切齿，就是疼的。咨询我说，胡大伯，我用您的老膏来治疗行吧？我说为啥不行啊？但是时间不能少，做好准备，按照一年时间来。他说一年半也行，两年也行，能治好多久都行。用了7个多月，跟我说，胡大伯，我咋样咋样了？你们真行。我说你是说真话了吧？他说真的，一点不掺假。我说我过几天去你们那办事，顺便看看你。他说来吧，胡大伯，我给您准备吃的，来一桌子海鲜。我说我不吃那玩意儿，就整点粗茶淡饭，凉拌土豆丝儿一定要有，炒花生仁一定要有。他还说那有啥意思，那哪是招待贵客的饭菜啊。我说我就得意这口啊。后来我去了他们家，他当时正在厨房忙活着呢，看我来了，小跑着接我。我一看，我说你这都跟运动员似的，你说你原来连走路都不敢，谁信呢？他说胡大伯，我咋还能自己糟蹋自己呢？过去真不敢走，一步都不敢。您看我现在这情况，不用再说用的好不好了吧？我说这倒是啊，情况我都看到了。我在他们家吃了一顿饭，我走，他们赶忙拿出一袋木耳，他说这是他儿子从长白山拿回来的东北野生木耳，毛茸茸的，非常好，要送给我。我说我拿着，我不拿你们心里也不舒服，其实我拿了我心里也不舒服。这是干啥呢？大夫就是治病的，治好了你花钱买药，我给你治疗，两不欠，还送我土特产，心里受之有愧啊，还不得不收下。人家好心好意，盛情难却，我只能收下了。回来以后心有不安，按照地址我给寄过去2瓶膏。没几天他打电话就说一句，他说大伯，我不想说啥了，您老这是不想亏欠任何人。他说的对呀，没说错，我这辈子就遵循老父亲的叮嘱，也可以说是家训吧，不亏心，不愧对，不做损阴丧德的事儿，对得起良心，做有良知的人，这叫人间正道，是沧桑，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心安理得。这个年岁了，一切都明白了，不做糊涂事，不当糊涂人，一心一意凭借高去给别人治病，治好了心愿也就达成了。总之一句话，有传承的都是好的，能传承时间越久的一定是更好的。好的配方，好的药材，好的剂型膏不是最好，只能算是挺好，话不能说太满太大，好不好用了才有发言权。治病也要讲缘分，您用了就是我们之间的缘分来了，同时我觉得也是您的康复机会来了。好了，我得接听听众们的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丰盛。

0: 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你好，胡老。
3: 你好，欢迎你。
4: 哎呀，我可是找到知心的人了。
3: 嗯嗯，
4: 我是大连的。
3: 哦，大连的朋友啊。
4: 哎，我在没吃药以前呢，
3: 啊，
4: 病老了。那个第一个是骨头坏死，现在定性了。
3: 嗯
4: 嗯，第二个就是胃。胃口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吃那个烧肉聂汤，吃那个吃胃出血
3: 啊，
4: 哎，现在胃口也不行，大便不成形。
3: 嗯，
4: 哎，再有就是腰间盘突出。
3: 嗯，
4: 还有个就是膝盖滑膜炎，本来要手术，我没手术。
3: 你看看这么些病给您带来多大的痛苦。
4: 哎呀，
3: 嗯，
4: 花些冤枉钱呢。
3: 啊，
4: 就是你找的好大夫。
3: 哎，
4: 我就可以找着你了，胡老，感谢咱家的高。
3: 嗯，好，您就应当感谢高，给您这么好的幸福，
4: 哎，
3: 是吧？
4: 对对对对，完了以后，现在就是我吃药吃了3个多月吧。
3: 哦，
4: 给我改变了不少。
3: 嗯，
4: 我这12月份还把那个胆结石、胆囊拿去了。
3: 哦，
4: 来了以后，我现在有什么改变了？就是这个膝盖这个滑膜炎呢，
3: 啊，
4: 不怎么疼了。
3: 哦，
4: 再就这个骨头啊，疼啊，能扛住了。
3: 你看看，多好！
4: 以前我都拄棍儿啊，胡老。
3: 嗯嗯嗯嗯。
4: 完了，再就是那个大便呢，
3: 嗯，
4: 成型了。
3: 嗯。
4: 现在还说拉那个香蕉便。
3: 啊，你看看，正常
4: 了，
3: 是吧？
4: 哎呀，我吃这个药吃的太感谢，我都默默的就感谢你。哎呀妈，遇着胡老这个，
3: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
4: 哎，
3: 用了保有这么好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嗯。
4: 哎呀，胡老，你给我带了福音了，感谢不尽呐！对，
3: 哈哈，
4: 我感谢，我都眼泪我止不住了。
3: 好，
4: 我这么些病啊，我遇到你这个好，这我说的我也是我的幸运呐。
3: 对，老朋友，这是您的福分呐。
4: 哎
3: 啊，
4: 嗯，对，我
3: 这个好的信息让大家听到都为您高兴，
4: 对对，
3: 您说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3: 嗯，
4: 哎，对，
3: 嗯，
4: 我这个脚以前呢老是凉的，
3: 嗯，
4: 现在也有一股气儿了。
3: 你看看，
4: 你看，
3: 血脉周流了，是不是？
4: 哎，对了对了，也不感谢你们胡老
3: 哈，您别客气，
4: 感谢你的高，
3: 嗯，这是您的福分啊，
4: 嗯。头一回啊，我不信呢，
3: 嗯，
4: 我叫这些电视了。搁在这个手机上，都在熊的，我都没有信心了。
3: 嗯，
4: 不买了，不行，就这么着。

0: 完了以后，俺大姑姐就告我，
1: 嗯，
0: 说什么呢？那个这个，我听这个号，这个手机上啊，挺好的，
1: 嗯，
0: 这个过头，哎，我说拿走吧，姐，我不想买了。哎呀，
1: 嗯，
0: 你要不想买，我给你钱，
1: 嗯，
0: 我给你4000块钱，你买。
1: 哈，您看看，
0: 哎，
1: 当时你没有信心啊，
0: 嗯，
1: 经过家里这个鼓励，您用了以后。啊，他得到这么好的，
0: 嗯、
1: 啊，这个太好了。
0: 对对，哎。
1: 那么为什么用膏，他就有这种？他、
0: 嗯、
1: 这是本源疗法、
0: 嗯，
1: 通过气血能量精髓的这种作用，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使得您健康恢复起来了，嗯、让您更
0: 好。回归本源。
1: 没错，嗯，这就是本源疗法呀。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首先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之后。
0: 哎
1: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
0: 嗯，
1: 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是不是啊？
0: 哎，
1: 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您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
0: 哎呀，谢谢你了，胡老。
1: 好，您别客气。
0: 在他们百忙之中的和我俩通电话。
1: 嗯嗯。
0: 再就是我和你反映一个，你的学生叫杨洋。
1: 哦，
0: 哎呀，他挺负责任的
1: 啊，好，
0: 哎，经常打电话问大姨，
1: 嗯，
0: 这药吃的怎么样？
1: 嗯嗯嗯，
0: 哎，还有哪地方不懂的，
1: 嗯，
0: 我来问我。
1: 你看，
0: 哎，我问那个胡老
1: 啊，
0: 哎，你这个杨洋这个学生这不错。
1: 对，
0: 哎
1: 哎，我这些学生都是非常仁义的对待大家呀。
0: 哎，好。
1: 好的，谢谢啊，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说到这儿。
0: 好，谢谢胡教授。
1: 好，别客气。
0: 再见，再见。
1: 再会，再会。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京药一京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哎，你好，您是因为知道我们这些患者敬重的好医生啊，
1: 啊，
5: 也为了一份责任不忘初心啊，为了我们啊广大的患者啊带来的您家传的好
1: 啊，
5: 哎，这种大爱的精神吧，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这高啊，真是救了我呀，让我受益匪浅啊，哎呀，我得谢谢您啊，胡老。
1: 好，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啊，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是不是啊？
5: 对。

0: 是，胡老啊，我跟您啊汇报我那个有这前前后后的身体的变化啊。
1: 哎，好的。
0: 我已经有这七八个月了。
1: 嗯。
0: 我最早的时候啊，就是头晕，早上刷牙的时候啊会咳嗽，下痰，啊。
1: 嗯。
0: 慢慢的干点体力活啊。比如拖个地啊啥的，拿点什么东西啊，就会感觉这个，哎呀，呼吸啊有点沉，喘气儿啊有点费劲儿
1: 啊。
0: 这不是我到医院啊化验了个血啊，做了个检查啊，验血的时候啊，这生化还算正常。
1: 哦。
0: 这白细胞呢是12.63，稍微超出那个正常范围一点点吧。
1: 啊啊啊！
0: 哎，当时也没在意，但是查出来啊血压高，我就开始吃那个降压药。
1: 嗯，
0: 血压控制的啊还算可以吧。
1: 啊，
0: 这不是又过了两三个月吧，我早上起来啊不刻意的咳嗽，哎，有时候上个厕所的时候啊，哎，都会习惯性的咳嗽
1: 啊，
0: 有时候啊是那个痰啊是黑色的，有时候是感觉啊这个胸部啊隐隐的作痛。我有一心思啊，我这个抽烟啊，这个烟龄也30多年了吧，啊，哎，不会是得了啥不好的病了吧？哎，越想越害怕，
1: 啊，
0: 哎呀，老伴儿啊，这不是逼着我赶快上医院是做个检查吧？啊
1: 啊，
0: 哎，结果出来啊，哎，不是那个坏病，啊，我这心啊这块就大石头就终于是落地了。
1: 对，
0: 但是大夫说我这个肺吧，不太乐观吧，再发展下去啊，就变成了慢性的肺病了。
1: 嗯，
0: 那时候啊，就要像高血压一样长期的坚持服药了。
1: 嗯，
0: 不然就会出现这个呼吸困难呀，咳嗽加重呀，痰量增多呀。哎呀，我一想这不完了。我爸这个身体就不好，从50多岁啊开始就用药啊，最后这个肝脏呀肾脏呀全部吃坏了。
1: 你看看，
0: 我临走的时候啊，你说他早老醉了
1: 啊啊啊。所以这个病是比较复杂的，而且不是一种病，你说是不是啊？啊，
0: 对，
1: 您讲。
0: 我越想啊这越上火，我越想啊越不知道该咋办了。哎，这时候我就听到胡老您这讲座了，您讲的回归本源的理念，我听着吧特别有道理。我要是通过这活把这个身体的本源找回来啊，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健康啊，就再也不用吃那些对身体有副作用的药了。
1: 您说的没
0: 错，您
1: 说这
0: 何而不为呢？啊，这不是我马上就订购了，当时啊我用上之后啊，哎呀我这个身体啊，哎呀一天一个变化啊，睡觉啊是比以前好了，睡得也踏实了。以前睡觉啊老是不实诚，有点动静就行了
1: 啊，
0: 有时候啊你说隔壁人家开个水龙头流水的声音啊也能把我惊醒。
1: 你看看，
0: 你看再想睡的时候啊，你说翻过来翻过去才能睡着呢，啊，现在比以前呢强得多了，
1: 你看看，
0: 而且以前呢睡觉的时候啊，嗓子啊老像有痰，发出了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现在也没有了，呼吸也顺畅了，你看我每天啊早起第一件事啊，就是先上这个卫生间，闲着咳嗽这么几声，然后开始就咳痰。用了以后啊，我这回早起啊偶尔咳嗽这么一声，
1: 你看
0: 也不外外、
1: 好的多快呀、
0: 对，你说也不外外咳痰了，说明我这个肺部的功能也改善了是吧？
1: 就是
0: 好啊。还有就是我这个胸口啊也不疼了，也不憋气了，感觉啊生生也有力气了，能干活了。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了啊！
0: 再就是胡老，我和您说一件让我最高兴的事啊，就是我现在这个血压也好了。
1: 你看看，不仅一种问题解决了，

0: 好多的疾病的状况都通过咱们用了咱们以后得到这么好的疗效，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啊？
1: 对，你看，就是啊，我现在的血压也好了，自从用了以后啊，身体比以前好了不少，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
0: 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哎呀，当然以后啊，我就把这降压药停了，血压呢一直啊，非常的平稳，就这个水平。哎呀，这回啊，我其他的啥药也不就吃了，再也不怕也怕这个药的副作用了，胡老啊。我现在的身体啊，是一天比一天好啊，胡老。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是您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多好，您高兴。您的家里的所有人也为您高兴吧，老朋友啊！
1: 你看这每天啊，两口高啊，真是越活越年轻啊！这都是因为啊，您这个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没错，
1: 让我有了生活的质量啊！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信心。哎呀，我真是太感谢您了，我们全家也太感谢您了。
0: 好，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而且这种结局是咱们使用膏以后它激发起来了，就回归了本源了。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情况都完全激活起来了，所以咱们的体力各方面都好了。另外，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病根儿，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咱们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一句话，就是咱们用了以后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结局，这是必然的。而且，它不是治一种病。它治很多的疾病，过去咱们治疗起来得用多少药，而且这些药哪个能完全都能解决，不可能的，所以那时候咱达不到咱们理想的目的，现在您达到这个理想的状态了，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1: 哎呀，谢谢您了。
0: 咱们坚持用啊，您会得到更好的这个。
1: 那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别客气，
1: 有啥事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哎，好的，今天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好嘞，
0: 经常咱们联系。
1: 好嘞，
0: 好的，好，再
1: 再见
0: 这位老朋友。
1: 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

0: 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400-998-9181。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您好啊。
2: 您好。
3: 哎，我这今天呢真是挺幸运的，这导播把我的电话给你接通了，跟你直接通上话了。
2: 太好了，咱们有这样的好的机会，我相信您健康肯定是到来了，是吧？
3: 哎，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向您报告好消息来了。
2: 哎，好的，您请讲。
3: 哎，首先我得感谢你啊，胡老师。哎，你把我这一个80多岁的一体多病的一个患者呀，现在我这通过10个月的治疗啊、调理啊，哎，现在我不能说我像年轻时代那样嘛，最起码我现在年轻了10岁，而且呀，身上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说是不是？我特别高兴。你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也非常高兴啊？
2: 那当然了啊！每位老人，每位年轻的人也好，只要是病好了，这就是我为大家非常庆幸的、非常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
3: 是
2: 医生啊，您说的。
3: 这是你的功劳，你的辛苦劳动得到的结晶，在我身上体现了，所以。我在这儿跟你鞠个躬，谢谢你，胡老师。
2: 别这样，老姐姐啊！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
3: 是，我真的没想到啊！我这老了老了，越活越年轻啊！真是我过去想都不敢想的这个现实啊！
2: 就是，
3: 我今年都87岁了。
2: 哦，87岁的老大姐，
3: 活这么大呀！不遭罪没有病啊，那个真是修来的福啊。
2: 没错，
3: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这是你给我的健康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呀，这人到岁数吧，可能就说的这人老了，什么气血不足了，什么各式各样的毛病嘛都上来了，牙口不好，胃也不好，所以我这个不是什么像人家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要死的那个病挺严重的，但是我这病啊好多样，挺遭罪。一个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生活条件不好，我是老大，所以10几岁啊就开始，大冬天冰冷的那个天呐，剪那个胡，那条手冻的呀。都是紫红紫红的那个颜色，有时候那肿的都像手背像气蛤蟆似的那样，肿的挺老高。
2: 啊，我理解。
3: 所以就落下毛病了，风湿特别厉害。这岁数一大吧，我这个关节啊总是疼，而且串着疼。哎，串到哪儿啊？疼的我走道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可遭罪了。尤其是到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啊，怕风怕冷，就下不了床，出不了门了。
2: 我
3: 这常年吃药啊，它疼啊，疼的睡不着觉。常年吃药，吃的这胃肠不好，吃了东西反酸打嗝，所以说软的也不行，硬的也不行，凉的也不行，热的也不行，牙口它不好。所以这个胃不好，所以使人呢特别瘦，
2: 就是，
3: 所以那个一阵风都能把我刮倒。我就觉得我活不了多久了，反正也80多岁了，活一天算一天吧。
2: 无奈呀，咱们寿命还在后头，还能
3: 很长。就这么个想法。但是家里人吧，现在生活条件都不错，家里人有什么保健品呐，什么好药说能治我这病啊，给我补啊，吃那个营养药。哎呀，成箱箱的给我上家买呀！但是吃了以后啊，我一看我这体力也没上来，疼痛也没减轻，白花钱了。这后来，这也是家里人，就听说你胡老师啊讲的这个胡家的这个药啊，能治不少病。

0: 嗯嗯嗯。
1: 所以回来就跟我说，我说啥药也治不了我这病，这老年病了，都该死了。这各个器官们都已经老化了，你还能修补上吗？那个家里人都不甘心呐，就给我买回来了。哎呀，我一寻思，这家里一片好心，这都买回来了，我就用吧，就这么的吃上了。真的呀，胡老师跟你说，你这药真好使
0: 啊！
1: 我吃了三四天嘛，我就感觉我这个手脚就不像以前那么凉了。感觉那个身上吧，就有一种那个暖流在流动的那种感觉。
0: 嗯，血脉周就开了。
1: 那以前我那脚，手啊脚啊都拔凉拔凉的，我就感觉呀，这看来是能对症了。也就一个礼拜吧，我就觉得我吃东西不上上反酸水了，慢慢的吃饭就吃的多了，而且呢有胃口了。我就觉得浑身有点劲儿了。也有信心了，精神状态也比以前好了，因为那个疼痛有时候缓解啊，我就能睡着觉了。哎呀，我就感觉这一个礼拜吃了圈，我就感觉浑身轻松了很多。这一过去啊，吃不好啊，大便也不正常，不是拉稀就是便秘的。你说我这么吃的比以前多了，大便啊慢慢的还有规律了。也正常排便了，不稀不干的，也顺流了。我就觉得真的，这可真是我遇到好药了，
0: 胃肠功能得到非常快的改变了，太好了啊！
1: 是啊是啊，我现在都用了10个月了，胡老师，谁看着我谁都说我年轻10岁都多。
0: 您看看
1: 人家那个
0: 变化多快，
1: 在那个广场，在广场上跳那个老年舞啊，锻炼身体，我也跟着去比划比划。那些过去啊，哎呀，好多年看不着我的那些老邻居，看着我都说不认识我了，年轻啊，头发人家那头发都白的都没有那个黑发了，我这头发一头黑发还没有几根白的，谁都羡慕我，说我
0: 好
1: 啊，你怎么修进来的啊？都夸我，
0: 太好了，这个变化太大了。
1: 是走路吧，可轻了，那两条腿啊，一点也不像以前那腿疼的，离了歪斜的，左一下右一下，那么它疼啊，就不敢使劲啊，还不走不快。现在我这腿不疼了，走道还轻巧了。哎呀，真的。我自己都寻思，我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我真是越活越年轻了。我一天对着镜子照着看看自己那脸上的褶子，过去呀、抽抽巴巴的，我都不敢照镜子。你说现在吧，我一看我们那脸上的褶子都变浅了，也变少了。
0: 您看
1: 哎呀，我
0: 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1: 可不是嘛。我有今天呐，胡老师，这是你的功劳，我得感谢你呀、真的。
0: 主要是您的一种幸福啊，选择了这个方法对了，就是通过咱们本源的回归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得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让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来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那种标准啊！
1: 对对，在我身上体现了，真真实实的体现了。
0: 哎，这真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是不是？太好了！
1: 是的，是的。谢谢老师。
0: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健康快乐。
1: 好，再见。
0: 再见。好，再会。
1: 好的。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

0: 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0: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4: Nope，
3: 清淡些吧。
4: 嗯，
3: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5: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6: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7: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6: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5: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8: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9: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0: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9: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0: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6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4: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15: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6: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一张彩票，温暖生活。近年来，河南福彩持续探索福彩加生活融合路径，将福彩融入地铁、商场、园区等场景，让公众在日常出行的间隙、休闲购物的午后、漫步园区的途中，即可轻松参与福彩公益，为生活增添惊喜，让公益触手可及。福彩加地铁为城市动脉添一抹暖，地铁是城市的通勤动脉之一，福彩加地铁不仅解锁了全新的服务场景，也让公益传播更加便捷。在郑州紫金山东风路、黄河路、二期广场会展中

0: 心等多个地铁站，玉福玉彩地铁旗舰店已正式运营。开放式的空间营造出轻松舒适的购彩氛围，无需绕行，不必出站，换乘间隙随手公益，让每一趟通勤都成为一段温暖的公益之旅。福彩加商场为休闲时光加一份趣，商场是城市生活的第二客厅，更是年轻人休闲消遣的首选之地。福彩以主题快闪店的形式悄然走进郑州国贸、龙湖天街等商场，明亮的色彩搭配，有趣的互动日常，种类丰富的即开票，让消费者轻松参与公益。一杯奶茶的时间，一次指尖的选择，快乐与善意便同步传递，更成为随手公益的公益驿站。福彩加夜市为市井烟火助一股暖，夜市藏着一座城市的烟火气，喧闹的人群，闪烁的霓虹，承载着人们最真实的生活热情。福彩走进郑州健康路、北大学城等热门夜市，让公益在这份烟火气中自然生长。亮眼的标识，多样的即开票，休闲的同时随手购买一张彩票，既收获了小小的期待，也传递了一份善意，让公益融入最鲜活的城市生活。福彩加景区为旅途记忆留一份甜，旅途中的风景令人沉醉，而一份意外的小惊喜更能成为难忘的回忆。福彩走进景区，将公益与文旅深度融合，让游客收获一份独特的旅行记忆。在开封清明上河园，福彩融入宋朝文化，每一处细节都透着温暖与责任。游客随手买一张彩票，既是旅途中的小确幸，也是对公益事业的一份助力。福彩加文化为精神角落添一份力，文化空间是城市的精神栖息地，也是年轻人打卡聚集的热门场所。福彩走进文化街区，探索公益加非遗、公益加艺术的跨界体验。在郑州油画厂创意园区，福彩将公益潜入日常打卡场景，让人们在感受文化魅力的同时，自然地接触公益、参与公益，让善意与美好双向奔赴。从地铁到商场，从夜市到景区，从文化空间到更多的日常场景，福彩正以更年轻、更轻盈的方式走进公众视野。未来，河南福彩还将有更多创新尝试，拉近公益的距离，让善意弥漫城市的每一个角落，用每一次随手公益温暖生活。为公益设计，为梦想创意，福彩公益创意主题活动第四季乘着春风焕新登场。以创意为笔，以公益为墨，把温暖定格成画面，把善意剪辑成光影。今年我们再次以热爱赴约，用设计传递温度，用镜头记录美好，诚邀每一位心怀善意、创意无限的您共同点亮公益之光。养老中心的幸福晨昏，爱心书屋的阅读时光，圆梦大学的学子笑容，福彩公益驿站的温暖灯光，福彩公益金在无数个角落为生活添彩，让我们通过创意的力量讲述公益故事，分享心中感动。不论您是专业的创作者，还是热心公益的普通人，都可以用海报、视频、摄影等形式，讲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初心，展现福彩责任担当，科普福彩知识，定格真实动人的公益瞬间。作品征集时间为2026年的3月25号到7月25号，活动的相关事宜，大家可以关注河南福彩的公众号来了解。同样是一张彩票，有人把它当作生活里的小惊喜、随手公益的小乐趣，有人却把它当成暴富的捷径，大额购买，越陷越深。彩票本是生活的调味剂，小彩怡情添乐趣，随手公益献爱心，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本该安稳的日子，别让侥幸心理透支未来的幸福。愿你我都能理性购彩，快乐生活，心怀善念，助力公益。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嗯，
1: 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

0: 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051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13、16、18、22、23、28、30，特别号码为24。很遗憾，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没有中出，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二等奖在全国中出9注，单注中奖金额为14613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1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3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837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6、13、15、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1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7、08、09、12、17、18、33、36、39、44、46、61、66、68、69、71、72、75、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佛山市44130384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彩民购买翻六倍刮刮乐起开票，幸运刮出一等奖，中奖奖金60万元。4月23号，中奖者王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据王先生介绍，他购彩很理性，偶尔买双色球和刮刮乐，刮刮乐每次只买1-2张。王先生说，这是我第一次买翻六倍刮刮乐起开票，就买了一张，没想到就刮出了一等奖，真的是太幸运了。谈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王先生表示将用于房屋装修，提升家庭生活品质。恭喜王先生，亲爱的朋友们，幸运或许就在您不经意的随手公益、随手一刮之间。理性购彩，快乐参与，愿更多的彩民朋友在奉献爱心的同时，都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惊喜。
4: 如果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感受耀眼的阳光，可以浏览诗书，纵情古今，可以凝视震撼的山川，可以端详心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5: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 扶老助残，救孤。

0: 自己不孤单。
1: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都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0: 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磅好消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睡眠日，咱们联合国药药材特别推出的健康好睡眠的专属补贴活动。无论您是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是半夜容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只要拨打400710-0578订购国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厂家直补只要2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额外获得睡眠大礼包，机会就在眼前，电话现在已全面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是的。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像放电影一样停不下来，好不容易睡着了，稍微有点动静就惊醒，凌晨3-4点眼睁睁看着天亮，白天头晕脑胀，心慌乏力，这种滋味太折磨人了。从春分开始，日照时间显著延长，人体褪黑素分泌节奏被打乱，春天又是生发的季节，经过一个寒冬的积累，身体需要吐故纳新，如果肝血相对不足，易导致肝气郁结，郁久化火，肝火扰动心神，就容易引发失眠、多梦、易醒。所以说，即便有春困的说法，但还是有不少人睡不好。
0: 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它由国家药材严选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甘草、山药、大枣、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经过2天2夜的古法熬制，让膏拉丝成奇，膏香浓郁。尤其是原料里的酸枣仁，在《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能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刚才说过了，春天呀，正是养肝的季节，肝血充足了，心神才能安稳。这款安睡膏把草本精华浓缩成一小勺，每天睡前用温水化开，喝上一杯，花费不到1块钱。再加上今天咱们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世界睡眠日，联合国药药材特别推出的健康好睡眠的专属补贴活动，原价149元一瓶，今天厂家直补只要2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额外获得睡眠大礼包，机会就在眼前，电话现在已全面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还在犹豫，29块钱就能吃上膏方吗？我只能告诉您，它传承古法8繁9制秘炼工艺，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人工熬制，历经选、洗、泡、煎、滤、浓、收等数十道工序，严格把控火候和时间，直到膏体达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的高标准才算完成。这样做出来的膏方，膏体醇厚，色泽透亮，入口清润不腻，没有中药的苦味儿，不会让你第二天头晕，而是通过草本精华的温和调养，帮您慢慢找回自然的睡意。长期喝没有蔗糖，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

0: 4007100578，4007100578。
1: 总结一下啊，这款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一次冲好，遵循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原料，严格遵循南宋名医严玉和与张仲景所传的古方，恪守君臣佐使的原则，经过两天两夜的熬制，全程无多余添加，品质纯粹。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今天拨打热线，到手只需29元，一瓶就为您省下了120块钱。建议大家可以按周期来选择，每次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失眠的痛苦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晚上失眠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一个孤零零的守夜人，周围一片寂静，只有自己的心跳像在耳边打鼓。平时的关节疼痛，这个时候变得无法忍受，身体明明累到不行，但脑子却兴奋地在天花板上飘来荡去。好不容易熬到天蒙蒙亮了，感觉想睡了，窗外的行车和鸟叫变得是刺耳难忍。起床后看手机信息，每个字儿都认识，连成句子要读三遍，这脑子完全是呆滞死机的状态。
1: 哎呦，你描述的可太形象了。我们在为了迎接世界睡眠日，特别为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了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的药材，在熬制中啊，不加蔗糖，怕血糖高的朋友也能放心吃。每盒净含量300克，零售价要149元。说实话呀，这个价在膏方里已经很实在了，但今天咱们必须给听友加码送福利。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的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元，是的，相当于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现在已为你开通了，4007100578，4007100578。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0: 咱们民间还有种说法叫一碗膏方等于10碗汤药，这好的膏方选料必然非常讲究。这盒安睡膏里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邢台的，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无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儿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膏方。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29元就能把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带回家，前100名再加赠睡眠大礼包。这个活动一经推出啊，热线就响不停，后台订单现在一直在刷新，这么低的价格您千万别错过。4007100578，4007100578。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正被入睡困难，容易惊醒，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这些问题困扰着，那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很多朋友可能有个疑问，春天呀，本来就容易犯困，为什么还要专门花钱买安睡膏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误区，您以为的春困往往是晚上没睡好，身体长期亏空造成的假象。真正会养生的人都知道，春天正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把晚上的觉补足了，白天的困自然就没了。 今天打进电话400710-0578，就能赶上咱的春季专项补贴，原价149元的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呀，现在只要29元，前100名再加赠睡眠大礼包。400710-0578，400710-0578，机会就在您手里，祝您订购成功。总结一下啊，这款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一次冲好，遵循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原料，严格遵循南宋名医严玉和与张仲景所传的古方，恪守君臣佐使的原则，经过2天2夜的熬制，全程无多余添加，品质纯粹。每天来2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今天拨打热线，到手只需29元，一瓶就为您省下了120块钱。建议大家可以按周期来选择，每次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5: 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6: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5: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6: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4: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请大家来听的是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家庭教育公开课。这期我们请大家来听的是主持人采访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郑小编、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王殿军，谈论的话题是如何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内驱力对青少年到成年阶段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家长怎么样避免好心办坏事，从而正确培养孩子的内驱力？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专家的分享。
7: 两位老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如何在家庭中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啊。那咱们就先来说说这个概念吧，到底什么是内驱力？
8: 内驱力呢，是心理学的一个专业词，它主要的含义呢，是个体在追求目标的过程里面，源于自身内在的需求、渴望和信念的一种动力。成功的人士和孩子呢，他常常具备强大的内驱力，因为内驱力推动他们不断前进，克服重重困难，实现卓越成就。
7: 嗯，王校长，我们经常听到家长说，哎，我们觉得有的孩子就是内驱力特别的强大啊。您见过太多的孩子了，什么样的孩子算是内驱力特别强大的？他是什么？
9: 说通俗一点，对于孩子来讲，有内驱力的孩子，他主要是表现在学习生活当中都是积极阳光向上，然后积极追求进步呀，学习有动力，很有自觉性。但是不是说什么是内驱力或者内驱力重要不重要，最难的其实就是培养。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小 把孩子的这个内驱力给他培养起来，让他形成一种习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7: 孩子们呢

0: 当然，他的学习中既需要内驱力，也需要外驱力啊。郑老师，是不是先来跟我们区分一下，什么是孩子的内驱力，哪些是外驱力？这个区分是什么？
1: 这个区重要，内外实际上是谈人的内部动机的内外，但是内驱力它有一个核心的要素，它有三条。第一个就是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就是很多成功的孩子或者成功的人士，他对周围的世界呢充满了好奇。探索未来的领域，比如说我们航天员王亚平，他从小呢就是很希望探索天空的故事，后来读了我们心理学的博士，伟大的，后来他就追求科学技术的这种飞天梦想，这是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第二个特点呢，内驱力强大的孩子呢，他有坚定的信念与使命感，成功人士也是这样的。就是成功人士通常呢有坚定的信念，明确自己的使命。第三个呢，就是内驱力的核心要素的，对自我实现是有追求的。自我实现在心理学研究里面是人的最高的心理需求的层级。成功人士是渴望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身的价值，不满足于现状，往往他渴望发挥自己，就是不断挑战。
2: 是为了他的学习，其实是为了他的一生。
0: 就是有短期的效果，当然更是送给孩子一生的一个礼物啊。郑老师，您觉得有内驱力对于孩子的青少年和对他终身的影响是什么？
1: 内驱力强大的孩子，他成年以后他会有些优势。他在青少年期呢，学习动力持久，学会自我管理，不怕困难，啊，社交能力强。就像我跟王教授，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我们都是祖国在发展的这种前缓期，还在很艰苦的创业的日子里面，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是自我管理的，是吧？成年以后呢，我们职业发展一般都是很顺利的，适应能力都很良好，有一定的创新能力，特别是幸福力高。所以，有内驱力的孩子不仅能够会做梦，而且能够实现梦。所以我们今天的谈话非常切合家长的需求。
0: 说到这儿，相信大家对于内驱力的重要性，对于它的影响已经了解得非常的充分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到底该如何来培养孩子的内驱力？我们找几个生活当中、学习当中非常常见的场景吧。咱们第一个就来说说这个陪孩子写作业。现在不是有句话说，这个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很多的家长都是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情觉得太苦恼了，为什么他一晚上的时间几个小时磨磨蹭蹭的就写这么几个字？王校长当然见过太多这样的情况了，可能很多家长也都找您来诉过苦，怎么给他们解决的？
2: 首先我觉得做作业、学习、完成学习任务，这是做学生的一个本职工作。
0: 这不是父母的事儿。
2: 对，父母呢，千万别把这事儿往自己身上揽。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这个所有的咨询我的家长，当然是很多了。好多家长问：“哎呀，这成天拖拖拉拉不写作业，能推迟1分钟不提前1分钟？”这个小孩嘛，总是愿意干自己感兴趣的事儿，写作的作业呀、等等，他可能觉得不是特别好玩儿。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从小我们要让他意识到，做作业是他自己的工作，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学生必须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不要说就去一定要陪着他，我是不太主张陪着他。你陪着他其实有很多的副作用，一定要让他去完成。他再怎么拖了，这个完不成，这个后果由他来承担，不是你来承担。其实我们学校有老师，也有班级的规定，也有同学的互相的这种比较，老师也有他的手段去，表扬呀、鼓励啊，或者是批评啊什么的。有这样一个氛围，有这样一个要求以后，他不做作业，不能够完成作业，肯定会有后果的。这个后果不是家长来批评他，
0: 所以我们得舍得让孩子承担一两次这个后果才
2: 对啊，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老想用家长的这些做法去代替学校的这种制度呀，学校老师的这种批评教育管理。你老师以为他很自觉，啊，就完成任务，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背后老师没看见的时候，都是家长在这盯着、逼着、陪着，甚至帮着。这些东西，他这个变成一个依赖之后，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我们刚才说内驱力的培养，内驱力培养它是需要锻炼的。有些东西你不自觉、不自愿，那它到最后肯定有严重的后果。这个后果你来承担，承担它承担不起， 他自然。

0: 就会慢慢的改正。
1: 嗯。
0: 所以我们得给孩子去，就是养成这种习惯，而不是养成这种依赖性。
1: 其实您说的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这个就完成了一个角色上、身份上的转化。就是原来这个作业如果回来我要让孩子做的话，那这个责任等于扛在家长自己的身上了。但你要把这个责任交给他自己，你去承担这个后果。如果做不完的话，老师会怎么样？而且其实从老师的角度来说，做作业两个目的啊，第一个让孩子练习，第二个就是发现孩子可能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错的地方，家长都帮他检查了，完美无缺的作业交上去了，老师觉得那他都会了，可能连老师能够帮助他检查错误、弥补不足的这个机会都给失去了。
0: 对，这个做作业本来这个任务就是这样子，结果我们其实是把许多事情通过我们家长的干预就把它掩盖过去了，这样这对于学校教育的一种干扰。
1: 所以您看，这里边其实有几个角色身份的转换。首先，孩子一定要清楚说这个作业是他的，他是其中的主角。那家长的身份应该是什么呢？也不可能完全不管，因为有一些是需要我们辅导的。所以咱们不是那个替代者，不能是哪个监督者，可能得是一个这个支持的角色。你有问题了，你来问我；你不会的，你来请教我。
0: 对，小时候的话，就是孩子确实忘心比较大，有时候老师布置作业的时候，可能，班里的环境可能比较嘈杂，有时候孩子可能注意力不集中，他有可能就没有听见，这个可能就忘了这个作业。有时候他记着这个作业，但是回家以后一干别的事儿吧，孩子的注意力容易被转移。就我们首先作为一个提醒者，
1: 第一个是提
0: 提
1: 醒
0: 醒，
1: 者。
0: 我就提醒你，哎，今天有没有作业啊？你是不是？想玩可以啊，你先把作业完成，咱们这妈妈爸爸陪你一块玩之类的，就首先是一个提醒者。另外一个呢，就是支持者。什么叫支持者？这支持不是说我站在你跟前盯着你，那叫监督，是吧？然后你支持是什么？就我有问题问你的时候，你实时的给我帮助，说这个不明白啊，这个作业这个是什么要求啊？有时候他可能理解力啊不到位，他不知道到底想让干什么。这个时候呢，你给他说啊，老师布置这个题目是想让你干什么，但是你不能替他干。他请求帮助，你就给他增援，你不要积极主动的就去主导这件事情，就是你就是一个从属的支持者的角色，提醒者的角色。最终如果说人家说，哎，那我做完了，爸爸妈妈，你是不是帮我看一下？那你这个时候也可以帮着稍微看一下，但是不能说我就替你改了，或者替你做了，这个是坚决不行的。如果人家是有些孩子是这种，不想让你看，我做完作业以后不是写了日记啊，小孩嘛比较腼腆，他不想让你看，你就不看，老师会看的，有问题老师会发现，会纠正的，这是他的教育过程，你是一个旁观者，不要轻易的去介入，不要轻易去打破。
1: 所以啊，家长不能一边说着我希望孩子有内驱力，但是一边做的事情又是破坏孩子内驱力的事情，你老去伸手，这时候该忍住得忍住啊。
0: 但是家长一般都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到位。
1: 所以咱们今天才做这些提醒嘛，郑老师。
2: 对于一些学习成绩中等的初中的学生，他这个学习缺乏主动的积极性，有的人说这个学无动机，他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学习目标。那么对这样的案例，我的建议就是亲子互动，设定学习目标来培养孩子自主决策，这是我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学习活动。家庭教育要重在三条，第一条呢就是要帮助孩子来设定这个学习的目标，这个目标呢不是家长定的，是孩子和家长一起从小是根据这样的共同目标，当然到大以后他自己定了，是吧？我们定的目标呢，应该是有短期和长期目标。你不能说定个目标，我小学我一定要进清华北大，我觉得这个目标就很远大，是好目标，但是它太远，所以要短期和长期结合，跳一跳够得着，这是最好适合孩子的教育心理学目标。第二个就是你要培养他自主决策，这个长大以后他都是自己去探索这个社会发展，是吧？所以鼓励孩子自己制定学习计划来实现这个目标呢，孩子就可以尝试一下。比如说，我语文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作业量怎么安排？像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学习的时候，都是回家先做作业再出去玩，

0: 考大玩，小考小玩，不考不玩，是这样的学习的。那么现在的孩子们就不是这样的，好像这作业量很多啊，学习负担。其实你要学会决定完成哪些作业，如何分配自己的复习和预习的时间，就是计划他定的有些不合理，我们家长呢可以不要直接否定，让他去尝试。刚才说后果自负，让他觉得他做不完，他拖堂，他自己调整计划，这是第二条，就是自主决策。第三条呢，就是要承担后果。刚才我们都是提到了，就是自己的计划呢，如果有一些不合理，导致了学习任务没完成，受到一些惩罚，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不要立即去干预，要让他体会到这种被老师批评和父母有一种严厉，他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任务的一种遗憾，是吧？让他学会了修正自己，减少自己娱乐时间，甚至可以拟定法则的，你做完这个事儿，你做得好，你可以去游戏，去户外，是吧？玩耍，要不然你就减掉自己时间，你继续做，这是你自己定的标准嘛。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呢，孩子们逐渐地学会了合理规划和安排学习任务。我们这种案例非常多，中小学到了高中大学都有，所以我就觉得这三条啊，是我们孩子们如何变为自律自主学习的一种很好的教育方法，是吧？让他们寻求自己的这种途径，成长途径，他的成绩就会逐步提高，生活变得更加独立。案例我们都很多案例都说明了，所以呢，学会自主决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关键。
1: 嗯，其中有一条啊，王校长，就是孩子要能够有自主支配时间的权利。我们得见得孩子闲，就是有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孩子学习效率是挺高的，他可能一小时就把这个作业做完了，爸爸妈妈一看，哎，这离睡觉还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再布置点别的任务吧，你再做一套卷子吧，你再做一个什么练习题吧，然后孩子就会觉得他没盼头没指望，就是即便我很高效的把作业做完了，但后两个小时他依然不属于我，我还是不能去玩，那我索性就拖拖拉拉把这三个小时都给用满了，都用来写作业吧。所以孩子的这个拖拉习惯，有的时候搞不好是我们家长给培养出来的。
2: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对，好多时候我们家长总觉得学生只要有时间，孩子只要有时间就应该去学习，其实这种学习就导致他的这个学习效率会降低，因为孩子他不像大人啊，他那么的理性，他实际上是很感性的，那就是说每一次其实我们应该是，你如果能够高效地完成这个学习任务，然后你其实就应该有更多的自由和干自己想干的事儿。你越是这样，他的效率就会越来越高。所以你刚才说的，我们不能够看见他有任何的这种自由的时间，那你这个时候的后果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所以好多不良习惯其实都是我们的不良的做法导致的后果。
1: 这个事儿啊，家长的发心肯定是好的，我希望孩子能再多学一点，再练一点，但是您看好心办了坏事儿，反而培养出了孩子的拖延症，其实可能这样好心办坏事的事儿还有不少，所以我们今天一一的来列举一下这些误区都有哪些，家长好绕开这些误区啊。您觉得除了这个还有哪些就是善意办坏事的？
2: 在我的这个教育生涯当中，我发现有一类问题就是比较普遍，家长呢就是为了让孩子就是作业做得完美，在班里很有面儿，然后也能得到老师的表扬，所以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和孩子一起来完成他的作业，然后呢就是一起讨论啊，当然不是说是帮助孩子是不应该的，
1: 不是替他写，
2: 就但是你更多的是主导和代替他，但最终呢在你的帮助下深度参与下，孩子的作业很完美，然后就交给了老师，老师肯定咱们前面就讨论过，老师本来做布置这个作业，一个是巩固知识，练习老师所要的方法，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及时的了解学生的掌握和学习情况，然后以便自己的教学做一些调整，或者对这个孩子进行一些个别的辅导，而你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以后，老师看着一切都很完美，他就认为孩子掌握了这个知识，掌握了这个方法，而且掌握得非常的好，那他就不会说我再去给你纠正你的问题啊，或者发现你的问题，其实这就是一个好心啊，让孩子增加自信，得到表扬，得到肯定，或者在别的孩子相比的时候

0: 更有这种成就感。但是你其实是办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所以就是最终的结果其实适得其反，适得其反。
1: 这里边三个角色，老师、家长和孩子，结果变成了其实是家长帮着做的作业，跟老师之间的互动，最重要的那个孩子反而其实他在边缘了。
0: 对，他被边缘了，他的真实情况老师是无法了解的。他必要的这种锻炼，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然后去请求帮助，再看书，再反复琢磨，这个过程其实是孩子提高学习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我们等于就取代了他这个过程，让他没有机会去把自己锻炼得更强大、更聪明。啊，其实遇到学习困难，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克服困难，就是人能力提升的一个关键环节。而我们去把这个环节给他打破了以后，其实就完全没有让作业本身这个艰巨的学习任务起到它应有的作用。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好心办坏事的这个家长的做法。
1: 而且我们原本是希望孩子能够自信，像您说的有面儿，但是孩子即便这个作业作为优秀作品展出的时候，他心里很清楚，这里我其实参与的很少，是爸爸妈妈做的，他是真的增长自信，真的觉得自己有面儿吗？也未见得的是
0: 未
1: 这
0: 见
1: 样
0: 得，他可能回去说：“妈妈，你真牛，
1: 的。
0: 你给我的作业全做对了。
1: 这是挺重要的几个误区啊。
2: 刚刚朋友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公开课，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郑小编、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王殿军两位专家对于如何培养孩子的内驱力的分享。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请大家听到这儿，欢迎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0: 心累的时候换个角度看世界，压抑的时候换个环境深呼吸，困惑的时候换个位置去思考，犹豫的时候换个思路去选择，郁闷的时候换个环境找快乐，烦恼的时候换个思维去排解，自卑的时候换个想法去对待。生活中学会换位思考，你的世界才会简单，人心简单，这个世界就简单，人心简单就幸福。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2888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青山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也是情感问题。
0: 哎。
1: 啊，我今年是40岁，我是头婚。然后我的另一半呢是，二婚，然后有个孩子，孩子呢是判给了男方。
0: 嗯。
1: 现在已经是有身孕7个月了，已经。然后咱俩那个属于是未婚先育。
0: 嗯。
1: 7个月吧，这个期间呢，总吵总闹总干架。
0: 嗯。
1: 现在呢就是他呢走10天了，走10天呢我也没有去找他。
0: 嗯。

0: 然后他现在呢，就是想要跟我离婚。他想离婚呢，他把孩子呢，想随他的姓，然后呢，他去抚养，蹭他家的户口。反正就是，都有原因吧，可能是，但是每次的原因呢，其实我也是挺被动的。最后四次来讲，前面数第四次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我现在住的是106平米房子，然后呢，他想叫我把这个房子卖了，卖了呢，想换一个128平米的房子。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128平的房子，我说多少钱一平啊？现在的均价是15600。然后我这个106平的房子呢，是能卖80多万。128平的房子得需要150多万。然后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这个卖这个再买那个得需要添70多万呢。而且呢，这两个那个小区吧，还没差，开车不到3分钟。然后还是个清水房子，2年以后下房。再加上装修的话，也得100万左右。
1: 他买这房子的目的是啥呢？
0: 没有目的，我感觉。
1: 你感觉没有目的啊？但是这么一换的话，这房子原来的房子是你的婚前财产，但换完之后就是你婚后财产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你们俩相处多久之后结的婚呢？
0: 咱俩相处了2个月左右，然后怀的孕，怀孕之后，
1: 你看上他什么了？
0: 就是我也是一直单身嘛，然后俩人感觉挺好，第一次见面之后吧，感觉挺好，就接触在一起。
1: 你怎么认识的？
0: 通过网络。
1: 我觉得你被套了。
0: 然后这不是第一个问题吗？然后怀孕嘛，然后呢，这个我不没答应他换这个房子嘛。我说咱现在也孩子。
1: 你挑重点的说，这房子事儿就过去了，还有啥事儿啊？
0: 再有一个下一个问题就是啥呢？咱俩去，陪我去给车保养的时候吧，旁边是那个宝马4S店。宝马4S店呢？咱俩就陪溜达嘛，因为她孕妇嘛，我也是找各种理由、各种借口，就是想带她去散散心呐，那个溜达溜达。然后看见那个也是宝马车，她说：“你给我买这个宝马呗，这个37万左右。”我也是，我说呀，我说咱现在钱
1: 好了，你现在今天打来电话想问我什么？
0: 我想让你帮我就是开导开导我，我挺太郁闷、太闹心了。就是面临
1: 你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属于那个管理吧，管理部门的。
1: 我跟你说一句话啊，叫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啊。对于你来讲呢，首先说，不管他有没有目的，但最起码他不是一个正经过日子的这么一个人。他第一次离婚因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反正他作为母亲来说，孩子没带在身边。
0: 对，
1: 你现在要做好一个准备，这个孩子如果他生下来，他基本上会给你送回来。他跟你离婚，如果你真答应了，他会和你提好多条件。你往前走吧，反正你心里要有数，你这日子没法往前过下去了。哪有一个这个年龄段正经过日子的人是这种状态的？是吧？
0: 我那个老师，我这讲的都是其中的2个理由，还有很多很多。
1: 不用再说了，就够了。就通过这2件事就能判断出来，他不是一个过日子的人。至于说他是喜欢虚荣啊，还是说真想往出套钱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其实也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他不是实实在在跟你过日子。
0: 最主要的是，我现在在医院还护理我的父亲，他呢是特意打电话告诉我的家人。我的家人因为这个事情现在也已经上火，我父亲也住院了，现在也。
1: 你要认清他的真相。认清他的真相啊！至于孩子，他想带着，咱们给钱。
0: 啊，

0: 他不想带着，咱们自己来养。
1: 对。
0: 啊，财产分割上，财产分割上，记住了，不要让步。
1: 嗯嗯嗯。
0: 啊，不要让步，听懂了吧？
1: 嗯。
0: 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让法院去判。
1: 好好好。
0: 不多给他一分钱啊！最为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认清这个人，他不是过日子的人啊！有没有其他目的，我们不知道，也不重要。
1: 嗯嗯。
0: 懂了吧？
1: 啊，懂了懂了。
0: 好吧，聊到这儿啊。
1: 我也是在犹豫啊，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嗯、
0: 哎，
1: 啊，再见，老师。
0: 嗯。来，迎接尾号为233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校长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呀妈，我吧，到现在一直很郁闷哈。那个我的爱人吧哈，他已经出轨了，他出轨了。然后呢，还告诉我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说的啊，给我提几个要求，我没做到。
0: 提什么要求啊？
2: 然后嗯。
0: 什么要求啊？
2: 他家是外地的，叫我年年跟他回家，因为我这边还有个老妈，80多了，我还得管妈，
0: 哦、
2: 是不是？
0: 哦哦
2: 我还得管妈妈，我不能说因为他家毕竟还有姐，还有他都能回去，是不是？我回不去。
0: 嗯。
2: 然后呢，他就是现在这个外头有个女人，跟那女人那天跟我说了，在一块儿一年多了。
0: 嗯。
2: 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特别不是什么太好的女人。她曾经给了一个跟单，也是他们单位的，这个女人也是，那个男的也是他们单位的，跟那个人已经60多岁了，跟人整离婚了，离婚了呢，这个女人就骗这个男的，这个男的搁单位当个小头。
0: 其实这个女的啥样跟我们没关系，然后
2: 我跟你说这个事儿。然后呢，那
0: 个
2: 男的就是
0: 这个事儿跟你要说的问题没有关系，您知道吗？
2: 完我就说，我说啥呢？离婚了，这男的。
0: 您不要再说这个女士的情况了，好吗？
2: 啊，完了，我家现在就相中我家这个了。
0: 嗯。
2: 那男的不死了吗？就相中我家那个了，
0: 嗯、
2: 就想，就是挑拨我们之间离婚，听明白是这回事儿、
0: 嗯。
2: 啊，我当时那俺家那跟我说离婚，我说为什么离婚？他就说，答这几个条件你不能答应我，我就得离婚。
0: 除了这个条件以外，还有什么条件呢？就是回家的这个事儿以外。
2: 啊，没有什么，就是这个年龄了，就得老点哎呀。怎么的，10天8拉月的在一块睡一回觉，我说这个年龄我是哪有那么多精力啊。
0: 嗯，
2: 我说一天忙老妈忙的，我说一天这事儿那事儿的，是不是他就是处处刁难你，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找理由找原因，就想不想跟你过了、
0: 嗯、
2: 不想过呢他走了几天，我说咱们就协议离婚就完事儿了、
0: 嗯、
2: 他精神出户走了，上那女的家一看，哎不是那回事，过了2天又回来了。
0: 你们已经离婚了是吗？
2: 没离。他要离婚，就我们马上就办手续了，他又后悔了，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处到这个边缘，我可难，我一看到他我就想起来那个大娘们，一看到他我想起来，我这心呢老难受了。
0: 嗯，
2: 你说我能接纳他？
0: 不能。
2: 我姑娘说了，啊，那个老了怎么的，晚节不保。你说你跟单位干的那么好，你说为了这一个女人，
0: 你这话吧不用再说，因为这跟你要表达的没有意义，是吧？
2: 哎，是，我现在有点像是，哎呀，说话就是颠三倒四，对不起，肖江老师，我实在不知道从哪方面说，我就多希望就是成天听你这个节目，希望你给我指条路吧。
0: 现在不要接纳他。
2: 啊，回来了，那就嫁拿。
0: 你要问我啥？
2: 嗯，我要问你，我能究竟还能跟他过还是离婚？
0: 现在不能，最起码现在不能。
2: 现在不离婚呢？
0: 现在不能跟他过，离不离婚那是个形式。
2: 啊！
0: 现在不能跟他过。
2: 啊，就不过，就不能跟他过了，这样人就不可救药了，对不对？
0: 不是。
2: 嗯。
0: 是因为你现在的心态不正常。
2: 啊！
0: 为什么叫不正常呢？你说你接纳他了也好，是吧？不接纳他也好。那现在呢？你是左右摇摆，
2: 对呀、
0: 啊，就像人啊，走路，你说往左拐呢，往右拐，你看他人犹豫，啪就摔那儿。不是他的原因，是你的原因，是你没想明白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并不能跟他一起继续过。
2: 啊，
0: 需要时间，也许这时间久了啊，你慢慢的有些事情能想明白了，或者说慢慢的放下他了，原谅他了。啊，他也能改了，你还可以跟他一块过，但是也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哎，你越来越生气，那就跟他离了。所以这事儿是需要时间的。
2: 哎，我一瞅到他就心呢就不行了，都不行，受不了了。跟你那到那嘎达不得劲儿的回来了，觉得这个家还是个家。
0: 嗯，所以呀、啊，我给你的建议是，现在不能跟他继续过。现在呢，你先把你自己的。

0: 情况跟孩子说明白啊。
1: 孩子说了，孩子说了，孩子知道。
0: 嗯，
1: 孩子知道。
0: 孩子给你什么建议啊？
1: 孩子不能接纳那个女的，不能接纳。就是再咋的，我妈这么优秀，你怎么能晚就是晚节不保？你这么大岁数了，人家
0: 现在你女儿给你什么建议了？
1: 我女儿不希望我离呗。
0: 那就希望你这么痛苦的生活吗？所以你这个人吧，就是你也不知道别人在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就急于表达你的想法。如果你平时也是这样一个人的话，你会让你周围的人生活的难受甚至窒息。我刚才想和你说的是什么，是你告诉你女儿你现在看到她爸你有多难受有多痛苦，甚至你要告诉你女儿，如果我这么勉强的跟她继续过下去的话，我可能得抑郁症。你看看你女儿怎么说。
1: 我这个户口本在我女儿那里嘛，要来了。我跟女儿说，是不是和好了？说他爸回来就好了嘛。那准备现在那个那些日子要把户口本往回拿。现在你看这样式，
0: 没让你离婚。

0: 我给您这样一个建议，您可以尝试着考虑一下，好吧？
1: 可以的，肖江老师，可以。
0: 好，再见啊！哎，
1: 好，谢谢。
0: 嗯。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26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
0: 哎。
3: 其实我想，关于感情问题，我想咨询您一下。
0: 哎，我们聊聊，您说。
3: 对，就是我想，挽回一份感情。
0: 嗯，说说吧。
3: 对，因为我今年前吧，我跟他分手了。
0: 什么？你好好说。
3: 我说七年前我跟他分手了。
0: 七年前你和女朋友分手了，是吗？
3: 对。
0: 因为啥分手啊？
3: 其实我不太喜欢表达自己吧。
0: 就因为不喜欢表达就分手了？
3: 不是，就是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他觉得我不爱他。
0: 嗯。
3: 然后我就分手。
0: 嗯。
3: 对，然后就在近期嘛，就七年之后了，八年了。
0: 嗯。
3: 然后我知道他单身了，但是中途我们没有联系，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爱的人，也有爱他的人。但是我不想打扰他，但是后来就今年我发现他一个人了，
0: 嗯，
3: 然后我试着去联系他，他也回我，
0: 嗯，
3: 对，然后我知道的结果我挺伤心的。
0: 你怎么联系他的？他又跟你说了些啥？
3: 微信联系的。
0: 哦哦哦，你们一直保留着彼此的微信吗？
3: 是我们那时候恋爱时没有微信，是后期加上。对，然后都没说话，因为我不想打扰他嘛。
0: 嗯。
3: 对，然后近期我知道他这个状况好像是单身了，我觉得我的机会可能来了。
0: 嗯。
3: 然后跟他聊一聊，我就觉得，他现在并不好。
0: 嗯。
3: 因为他男朋友生病去世了。
0: 嗯。
3: 照顾了七年，对，然后我就挺痛苦。
0: 嗯。
3: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0: 你这些年。你交女朋友了吗？
3: 我交了，但是感觉不对，我觉得我不能耽误人家姑娘。
0: 嗯
3: 然后我就没有再去。
0: 那你跟以前的女朋友表达过你的这个意思吗？
3: 我表达过，近期我们还见了一次面。
0: 啊，她什么想法呀？
3: 她现在挺伤心的，很伤心的。
0: 不，我不管她伤不伤心，对你。
3: 可能有一点。
0: 可能有一点啊。
3: 对，但是他近期又交一个小朋友。
0: 嗯，
3: 对，我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说他有点像他前男朋友。
0: 嗯，
3: 他在找一个安慰，我说可以，我说你找吧，我说你随心去做。
0: 嗯
3: 嗯，然后但是我现在我还想他，我应该是给他发信息还不发信息？
0: 不发
3: 是吗？
0: 对。
3: 嗯，然后就这么等着吗？
0: 嗯，不用等，没有结果。不可能的，
3: 就是我们俩不可能了，是吗？
0: 对。
3: 哦，那为什么呢？
0: 第一个，
3: 嗯，
0: 他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选择你，
3: 嗯，
0: 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他那个男朋友去世了，而且他能够清晰的感觉到你对他的这种复合的意思，他都没有能够选择你，在他的那。

0: 心当中，你们的这一页已经彻底翻过去了，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人也已经彻底的 pass 掉了。
1: 哦，我明白了。
0: 啊，这是七，七二。
1: 嗯，
0: 他知道你是个好人，现在他是处于一种游戏人生的状态，或者说他还没有能够从这种伤痛当中走出来，啊，他不可能拿你来消遣。
1: 对，他说了，他说我不想把你变成处两三个月就。
0: 对，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即使他和你在一起，你对他也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或者叫幻想而已。当你们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不单单他接受不了你，你反过来也接受不了他。
1: 哦，
0: 你对他也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已。当你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小伙子，他并不是你想要的那个人。我再说一句实在话，之所以你对他这么去想念啊，而且能持续这么久，我只能说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没碰到好的，或者说好的根本就不搭理你。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太过于懦弱，把这种感情埋藏在心里边这么多年，这种懦弱说句实话是让我看不起的，我也认为也会一事无成的，而且这样的懦弱的结果也没有好的在情感的世界当中，所以莫不如把这一篇彻底的就翻过去，不让自己再跳进这样的一条河流。
1: 啊，我明白了。
0: 我说的这么多，最核心的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你这个人，你这一堆这一块根本就没进入到他的法眼。换一句话说，他已经认定你根本就不行，就没有可能。
1: 哦，是这样，就是，哎呦，怎么说呢？我跟他后来跟他聊一次话，最近嘛，不是跟他谈了一次嘛，然后他说不想把我当成那样，就是他会慢慢来，慢慢去调整。
0: 调不调整，他的世界其实已经和你没有太大关系了。
1: 对，因为我们没有交集了。
0: 对，不要再做梦啊。
1: 嗯，
0: 好吗？聊到这儿啊。
1: 明白，
0: 再见。
1: 谢谢啊。
0: 哎，蓝鹰调尾号为283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是向江老师是不？
0: 哎，我是向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向江老师，我现在我跟我儿子有点事吧，我现在就处理不明白了。
0: 嗯，
2: 我想跟你说一下，如果要是真正我要是不对号，你就严厉的批评我，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做了。
0: 嗯，您说，哎。
2: 啊，我跟我老伴儿吧都退休了，我老伴儿在家他身体不算太好，我一直在外面打工。
0: 嗯，
2: 完事我这个儿子吧，他以前上我这来吃饭吧，你叫我说吧，就像那妈妈有点特殊不管孩子似的。
0: 嗯，
2: 他以前上我来吃饭吧，有时差不总来。
0: 嗯，
2: 完事呢他最近呢他就是这有一年来的，他老丈母娘搬离他远了。
0: 嗯，
2: 他就是天天晚上吧上我家来吃饭来。
0: 嗯，
2: 我呢在外面打工，我今年57在外面打工。
0: 嗯，
2: 我呢是下午4点半下班，我下了班之后吧还得买菜做饭，就感觉时间挺忙似的。
0: 嗯，
2: 完他呢我认为我儿子呢哈就不拿我当回事，有的时候说话吧他就拿语言吧他老像刺激我似的，叫我心里挺不舒服的。
0: 咋刺激你了？
2: 我跟你说个小事吧。
0: 啊，
2: 有一次吧，停水，我们家停水，我不喜欢上饭店吃饭去，我总认为吧，饭店不算太好。
0: 嗯，
2: 啊，去了，我儿子的先要碗汤吧，我说我不爱喝汤。
0: 嗯，
2: 说我妈，你得学会喝汤，上饭店吃饭你先喝汤。
0: 嗯嗯嗯，
2: 我心里头就不算太舒服，但是我没说。
0: 这话你有啥不舒服的呀？
2: 我不愿意喝汤。
0: 那儿子说的这话也不过分呢。
2: 啊，那这是一个事儿，那就怨我了啊！你说我行，还有一个事儿，在我家吃饭，
0: 嗯，
2: 他跟他媳妇儿说，他说的，他朋友买了一个东西，什么什么什么可好吃的，这是他的原话，跟他媳妇儿说，我一合计，你跟我女儿都没吃，我就买了两盒，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到我那个快递送来的，在我家楼下那超市里等咱俩，一会儿回家到那一取。我听着了，我心里头感觉也不舒服。
0: 啥玩意儿？
2: 向向老师，我要不对吧，你就说我。
0: 他买的是啥玩意儿？
2: 吃的零食是什么玩意儿？
0: 你能吃吗？
2: 那我就感觉
0: 你
2: 我一合计，
0: 你能吃不？你爱吃不？
2: 不知道什么东西。
0: 哎呀呀呀呀！
2: 我要不对你就说我
0: 没有没有没有
2: 啊，还有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哈？
0: 嗯，
2: 就是他上我家来吃饭。
0: 嗯，
2: 他吃饭的时候他就回，他天天五点下班，我就经常给他做饭，他媳妇能比较晚一点。
0: 嗯，
2: 完他说那咱们先吃吧。我说怎么的？我媳妇那边开会不回来，今天不在家吃。
0: 嗯，
2: 我说那咱就吃吧。刚吃不一会儿，他就来个电话，他的朋友找他出去喝酒去。他说妈，我不吃了，出去喝酒去，你们跟我爸吃完就你们。就溜达溜达吧，我说那也行。
0: 嗯，
2: 他已经说他媳妇不回来了。我剪完之后呢，要走没走，他媳妇又回来了，来吃饭。
0: 嗯，
2: 我心里头就不舒服。我说我这么成天伺候你，成天来这做饭，成天吃完事儿，你都说不，我这是我心里头想的，都说不回来了，你还回来，我也走不成了。我就告诉他媳妇，我说以后你们别来了。
0: 嗯。
2: 这是以前还有两个这些小事，我你那别来了，你们自己回家做饭回家吃。我跟你爸的，我不爱动弹你，我就有一口就对付对付就行了。但是我生气的事儿没说。
0: 嗯，
2: 那天就闲聊之后，到现在我儿子一个电话没给我打。
0: 嗯，
2: 完事儿呢，上个星期媳妇给我来电话说，妈，俺们今儿回去吃饭呢。
0: 嗯，
2: 我这个心里头吧还生着气呢，我说别回来了，你们自个儿回家吃吧。完事儿又完事儿了，肖江老师，你说要是我如果错的话，你就狠心批评我。
0: 我批评你干啥呀？为啥要批评你啊？ 我们吧，
2: 嗯，
0: 别老把生活当中的很多事儿弄个对和错。
2: 嗯，
0: 其实很多事情啊，您仔细来分析，它就是合适不合适。换一句话说，我们能不能有更好的选择？
2: 嗯，
0: 您说我说的对吧？
2: 对。
0: 我先问你个问题啊，你跟我说实话，你觉得你儿子对你咋样？够孝顺不？这个事儿得怎么衡量呢？比如说你这需要他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冲上来？比如说咱们有个病有个灾儿，他是不是着急？
2: 能
0: 吧？
2: 能。
0: 哎，我跟您这么说，你呀、
2: 嗯、
0: 把和儿子之间给整生分了
2: 啊，
0: 整生分了。
2: 我错了。
0: 不是错，就是整生分了、
2: 嗯，
0: 儿子儿媳妇儿真不外，
2: 啊，
0: 真拿你没当外人。特别是这儿媳妇儿，我觉得这儿媳妇儿挺好的，
2: 啊，
0: 因为她已经感觉到，她的丈夫就你儿子和你之间有点小摩擦了，所以她为啥说要张罗回来吃饭？她是想缓和一下，但是你没给她这个台阶，你也没接这个茬，啊，咱们这么说啊，你说喝汤那事儿，那你有啥可生气的？那外国人好像讲究喝汤，南方人也讲究喝汤，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都说喝汤，这个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生活理念，那玩意儿还有营养。
2: 嗯，
0: 啊，我有一个朋友，一同学，女孩，找了一个男朋友，哪儿的？福建的。去福建之后呢，她那个准婆婆呀，男孩的妈妈呀，天天给她这个。做这种汤啊，你要知道南方福建的汤做的都不放盐呐，甚至很淡很淡的。这女孩实在受不了了，后来干啥呢？到外边买点大酱，买点青菜，买点大葱，然后下饭的那东西，我不知道你吃不吃啊？
2: 嗯嗯，
0: 很下饭。你知道给那福建的老太太，给那男孩的妈妈看傻了。后来这男孩的妈妈把这男孩叫到一边来，就语重心长的跟儿子说儿子，你咋给妈妈找回个野人呢？其实就是一种习惯的问题。我觉得你儿子说的还都是好心，说妈妈你得习惯喝汤，学会喝汤。这你要生气的话，那我觉得全是气啊。
2: 嗯，
0: 是不是？还有他买那个东西，我相信你儿子知道这玩意儿你不能吃，你也不爱吃，是吧？你说还跟你玩那个花样干啥呀？还假装问问你妈你要不要？
2: 嗯，
0: 没有意思啊。你说当妈的和儿子之间，咱们还整这个干啥呀？
2: 那我得怎么做呢？
0: 哎呀，你把心态放平和了。还有第三个，我一个跟你说啊，
2: 嗯，
0: 儿媳妇说回来不回来，现在这单位开会呀、啊，不一定咋回事儿，
2: 啊，
0: 也可能五分钟，也可能五十分钟，他一看会结束了就回来了呗。你这个东西，你要再生气的话，真的，虽然说你现在可以不伺候他们，但是我跟你说句到家话，有些时候啊，你儿子是咋想的？反正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放， 你就焖饭时候多带一勺米呗，人家这几口人也没挑，说你做这不好吃那不行的，是不是？
2: 是。
0: 所以吧，

0: 你别去太较真儿了。
1: 所以夏江老师，他不来吧，我还真想他呢。
0: 哎呀，那能不想吗？那你儿子还不错的一儿子，你能不想吗？
1: 有的时候吧，你看我跟你说，他就这样跟我说话，我总认为吧，他是高高在上似的，他老是跟我俩像打官腔似的。你虽然说他来单位当科长，他就我老因为他跟我像打官腔似的。
0: 打官腔又能咋的？打官腔他不也是你儿子吗？
1: 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说的你别拿那一套子，那工作上的事儿你跟我说。
0: 人啊，有的时候就习惯了。他跟你打啥官腔啊？他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他不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呢？人有的时候就习惯了一种说话的方式，或者说你呀，可能多多少少心里边有点失衡，你把这问题真给复杂化了。
1: 那我得怎么做呢？
0: 很简单，你明天后天给你儿子打电话，你说我想吃烧鸡了，你给我买回一个鸡回来啊，然后啊晚上我做饭，所有的事儿烟消云散。
1: 肖向老师，他这两个月没给我打电话，我合计我。摸不开这脸，我不好意思主动跟他。
0: 所以我不还说吗？你不把这关系给弄生分了吗？记住了，那是你儿子，那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那是你生命的延续。换一句话说，那就是另外一个你。你跟你自己还有啥不好意思的？我问问你。对不对？
1: 那他为啥这两个月不给我打电话呢？
0: 因为他有点驴。你的儿子，任何一个儿子能一点缺点没有吗？我们能抓着孩子的缺点不放，天天挑孩子毛病吗？那是妈妈，那是老师，老师挑毛病是为了改，咱挑毛病是为了啥？
1: 他是不是也在生气？
0: 哎呀，这我就不好说了，是生气呀，还是就下不来台呀，还啥呀？你说你这么僵下去，对你也不好啊，也没啥意思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吧，缓和一下。哎，我告诉你一方法，哎，你别这样。明天你给你儿媳妇打电话，让你儿媳妇整。知道吧？哎，你自己生活吗？和老伴儿吧？
1: 是。
0: 老伴儿没说你啊？
1: 他不管，他站在我这个角度上。他讲话了，不冲他们。
0: 你说你老伴儿也挺惯着你的，说句不好听的，你说你老伴儿不想儿子吗？
1: 是，他因为我也挺辛苦的，我成天上班也挺辛苦的。
0: 你当然辛苦了，谁也不否认你的辛苦，但是你把有些问题给复杂化了，那就没意思了啊！我们就聊到这儿，好吗？
1: 行，谢谢你啊，
0: 再见，
1: 好了，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0666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肖江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今天吧想跟你说点我们家里的事儿，我娘家的事儿，然后让你帮我拿个主意。就是我爹妈吧，就是10来年了，一直没有工作，身体不好，一直靠我来养着，在我这单位打工。在3年前吧，我给我弟弟拿了5万块钱，让他自己做买卖，现在效益也挺不错。头2年吧，就是想让我拿钱，想跟我爹妈要钱，他们现在那边流行买楼嘛，然后想让我妈给拿首付。我妈说实话，他不就是相当于跟我要钱的吗？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大经济实力。在半年前吧，就是他们就买完了，买的楼吧是我弟妹和他娘家拿的钱。我弟妹的娘家吧，现在也是在我

0: 面店打工的，当时我拿这钱吧，让他们俩做的小买卖，现在也挺不错。然后他那娘家吧，也是在我弟妹这打工的，头两天闹离婚了，闹离婚，然后我老公吧给我弟妹打电话，我弟妹就说，跟我老公抱怨一大堆，说我爹妈又不给他带孩子，说我爹妈买楼又不给他拿钱什么的，我听着吧就特别生气，特别伤心，我想把那5万块钱要回来，你看行不行？
1: 要这5万块钱的目的是啥呢？
0: 我就不想帮助他们了。
1: 你要这5万块钱的目的是什么？
0: 拿这5万块钱，我好心好意让他们过日子，到这怎么还落一大堆埋怨？
1: 你现在生谁气啊？
0: 生我弟妹的气，他跟我老公埋怨说我们家买楼没给他拿钱，又埋怨我爹妈没给他带孩子，这一大堆都出来了。
1: 你埋怨你弟妹有用吗？如果你弟弟和你弟妹沟通好了，如果你弟弟能选择一个知书这个懂最基本道理的一个女孩，如果你弟弟在家里边有那么一点点尊严的话，你弟妹敢说这样的话吗？
0: 是哈，
1: 那为什么咱们说遇到点问题就赖人家旁人呢？赖人家外星人呢？你自己弟弟是咋样啊？你记住了啊，你弟弟如果不行的话，你说指着你弟妹行，有没有这样的？有。现在咱说，你要这5万块钱，你要这5万块钱的目的是啥呀？是不想帮助他了？恐怕人家日子过好了，你这5万块钱根本就不叫个事儿了，是不是？再退一步说了，把这5万块钱给你了，你以后怎么的就不跟他走动了，还是咋的？
0: 关键也没拉拉好，
1: 说你什么不是了吗？
0: 说我爹妈没拿钱，那不相当于跟我要钱一样的吗？对不？我爹妈
1: 你
0: 一直
1: 这
0: 看
1: 个事儿怎么办？我跟你讲啊，这话呢是跟谁说？跟你丈夫说的是吧？
0: 对。
1: 好，你把你弟弟叫回来，把这些话重复一遍，你就问你弟弟他什么意思。这种事情你得跟你弟弟沟通，你要不跟你弟弟沟通明白了，其他的那都白扯。是吧？
0: 那我弟弟跟我说啊，他就是有心什么有脑无心，有什么有心无脑，
1: 好了，
0: 变得一
1: 有
0: 百
1: 你弟弟这句话就行了。他说完这句话，你就别生气了。你回去告诉他，以后长点这方面的心就完了。哎，别整的那个太那啥。咱说你当姐姐的挺不容易的，是吧？你也挺伟大的，
0: 还行吧？
1: 好吗？
0: 对，这个都行啊。好，谢谢啊。
1: 再见。
0: 哎，
1: 来迎接尾号为189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
2: 笑江吗？
1: 我是笑
2: 哎，
1: 江。
2: 我想参与节目，我想那个跟你说一下家里的事儿，挺闹心事儿。就是咋的呢？就是我姑娘吧，现在是念高三，我自己负担的，就经济压力挺大的，我都自己能担着，也能挺住，就是一个月得10万多块钱呢。
1: 你
2: 她
1: 儿不是你学美术的？
2: 学美术的嘛啊，她还得学美术的费用，还得文化课的费用。完事她爸呢？他爸是啥也不管，这是4年前做买卖做赔了，然后就搁家躺着，天天趴着。现在4年前赔了以后就不在家了，上他妈那，上他老婆婆那去了，就上他娘俩在那儿，也不跟我们在一起，天天酗酒嘛，就搁那边喝酒。我今天早上我合计跟他研究研究那个孩子补习班的事儿，我跟他一起，我自己主意也没那么多。
1: 你想让他给你拿啥主意啊？
2: 就是找补习班，不知道哪个补习班好。
1: 你不知道
2: 他
1: 能知道吗？
2: 他今天给他打电话，他找关系了，就是认识哪个学校校长啊，什么帮找找什么靠谱点的老师补文化课嘛。就这个事儿，我就跟他一起研
1: 那不挺好吗？
2: 对，然后呢，跟我说啥呢？就是你看。1万块钱我都每月承担，我从来都不跟他，因为跟他废话，我就觉得挺废话的，不跟他说。但是，这个他找这个关系，他说你给我拿300块钱，我给他买茶叶，给那个中间那个人认识老师那人买茶叶。我说你为孩子办事儿，300块钱你都不拿，我没有钱就跟我就喊。你说我现在想问你啥呢？就是这么关键时候，他爸应该参与管孩子的事儿了哈。你说我怎么
1: 你吧，
2: 我
1: 其实就应该明白这么一个道理，别说应该，那应该的事儿多了。
2: 是摊上这样人了，是吧？
1: 对呀，你这应不应该能咋的？对不对？
2: 但是他孩子
1: 你也不差那300块钱呢，你说孩子心里咋的？
2: 孩子吧也觉得他爸不管呢，我
1: 那是因为那是因为你说的。
2: 那他心里有感觉，
1: 嗨，那
2: 是
1: 因为
2: 孩子懂，
1: 那是因为你说的。其实我还没说你呢，当时他
2: 做
1: 生意失败，然后就这么的一蹶不振。其实当时你就没有给他很好的一种鼓励。
2: 也鼓励。

0: 不了了，咋鼓励他呀？他现在
1: 所以那是因为你不会，不是鼓励不了。多少个人说生，因为生意失败太正常了，对吧？咱说一个男人啊，他究竟有多大成就，或者说他遇到一些问题挫折的时候啊，自己的女人究竟能够给他什么样的一种帮助，一种什么样的关怀，这个太重要了。
0: 嗯，
1: 也许是你不会，也许是你没想，反正总之，
0: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对吧？
0: 那不是，他天天酗酒，我给他什么鼓励啊？他
1: 所以我刚才说的非常明白了，只能说你不会。
0: 对对对，
1: 还有人吸毒，
0: 对对对，
1: 妻子给劝回来的都有，喝酒算啥呀？对吧？在我们节目就有。帮助自己男朋友戒毒的，后来生活的可好了，不比你这严重吗？
0: 嗯，
1: 对吧？但我说这话呢，并没有任何指责你的意思。
0: 嗯，对，
1: 我只是想跟你说，你现在挑这玩意儿就没啥用了。
0: 那我还是自己什么的事都自己去办去吧，是不？就是不跟他。
1: 对呀、啊。
0: 嗯。
1: 不是，我都不明白，其实你找的真管用吗？
0: 就是。
1: 我都担心。
0: 嗯嗯，对，
1: 你那300块钱给他没
0: 有？300块钱
1: 给不给
0: 他？今天刚才吵起来，没给的，不是他拿东西撇我，就是他就那样的脾气。
1: 你说啥了？他
0: 拿
1: 东西撇你啊？
0: 我这300块钱，你为孩子疏通关系，300块钱你都拿不出来啊？
1: 那你认为他搁哪儿整这300块钱呢？
0: 他妈劳保一个月5000，
1: 咋能想那钱呢？
0: 我说他在花他妈钱。
1: 对呀、啊，
0: 每月花他妈5000块钱，
1: 是啊，
0: 拿出300。嗯，
1: 那不也是他妈的钱吗？
0: 对呀，那他心安理得的花他妈钱，
1: 那两回事儿啊。
0: 每个都在花啊，
1: 他花是他的事儿，你想是你的事儿啊，对不对？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是，那他的为孩子不应该什么吗？
1: 我刚才最开始跟你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别谈应该，
0: 啊、
1: 你要是永远再说应该的话，你永远在这坑里边炫着，
0: 嗯，
1: 是不是？
0: 那我就不指他，我自己去找找什么班儿去。嗯，
1: 哎呀，
0: 啊，你说美术，
1: 嗯、
0: 你说什么？嗯，
1: 对呀、
0: 啊，
1: 美术啊，
0: 美术就是烧钱的、那个。
1: 那当然了。
0: 嗯，对对。
1: 上大学你还准备多少钱呢？你一月能挣多少钱呢？
0: 我一个月收入也有18000的。嗯，
1: 你不够啊。
0: 对，不够啊、
1: 嗯。孩子上大学，你得老钱了。
0: 啊、嗯，是不？
1: 这为啥选这玩意儿？是你愿意选的还是咋的？
0: 他高一高二没好好学，完了高三的时候说我只能学美术了。完了学上以后特别爱画。
1: 他不是特别爱画，他没有别的道可走。
0: 对，但画的还挺入门，他就是他自己觉得选对了，他说。嗯，那就让他。
1: 对，
0: 现在
1: 我说这话呢，就是说我只能说。其实你家孩子也不是特别懂事儿，曾经啊，现在什么样我不知道啊。
0: 嗯，对对。
1: 啊，你别想这些了，你别指着他啊。孩子走上这一步了，咱说没有别的办法，对吧？
0: 嗯。
1: 啊，所以呢，咱就该干啥干啥。其实我觉得你心里边可能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平衡吧。
0: 那肯定是有点。
1: 别要这玩意儿、嗯。
0: 对。
1: 对不对、嗯？你又不是体操运动员，要平衡干啥？没用。
0: 嗯。
1: 对吧？
0: 是
1: 跟孩子面前乐乐呵呵的，咱们该干啥干啥，对吧？孩子考上他理想的学校，这才是真格的。你跟他较那劲有啥用啊？你说再不够吧，你也不缺那300块钱。
0: 嗯，是，我觉得他应该为、嗯、行，
1: 那些电话录音都给你孩子听啊、嗯、就行了。
2: 就是他跟我说话，我就给他听，给孩子听。
1: 对对对对对对，得给让他给孩子听几次，就孩子就明白了啊。我们得学会用证据来说话。嗯，
2: 行，
1: 因为你的孩子已经17岁了，孩子干嘛呢？
2: 上学呢，儿子怎么说呢？还行，学习啥的，方面什么都挺行的。
1: 嗯，孩子学习到最关键的时候了，是吧？
2: 嗯嗯嗯
1: 嗯。以后呢，如果你怕影响孩子，再打电话呢，哎，你就接，接完之后把电话往一边一放，你也不用听，也不用说，就完了。他说累了，自然他就挂了。
2: 明白了。
1: 是吧？你们俩这些年都没找吗？
2: 还没找，我也没找。那我再问你个问题呗。
1: 嗯，说吧。
2: 就是说，我要回家看孩子，我买东西什么的。
1: 你分给谁买东西？
2: 给我儿子。完事有时候，离了老婆婆家也不远，老婆婆换常就说的啊，你过来看看孩子怎么怎么地的，到家什么的。你说我还上他家去吗？
1: 去啊，为啥不去啊？孩子在那儿、啊，就必须得去。
2: 那我不够以为我够了他家了。

0: 爱咋以为咋以为，你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别人说啥就没用了。
1: 行，
0: 对吧？你日子如果过不好的话，那你就是够着人家呀。
1: 我过得比他好啊。
0: 那是你自己认为的吧？
1: 但是我感觉还可以。
0: 啊，对呀、啊，也得让别人也有这种感觉。
1: 别人有这个感觉，就是
0: 嗯，不是吗？
1: 对，
0: 对不对？因为咱说句实实在在的话，咱们可以不管别人怎么想，但问题是别人说你不在意吗？
1: 那你说那意思就是我看孩子是理所当然的，我做的就是对。
0: 那当然，那当然了。
1: 不管别人，
0: 而且你这样的日子持续不了多久了。因为孩子现在17岁了，上高几了？高二高三啊？
1: 高二。
0: 马上都要考大学了，在考上大学以后呢，其实你就不用再去那儿看孩子了，是不是？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嗯、哎，
1: 再见啊、哦。
0: 嗯，
1: 哎。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星光夜话栏目组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星光夜话栏目微信166-3825-1056。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18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我叫江。
0: 你好。
2: 我有一件事啊，我感觉到我这段时间吧，我心里头吧，感觉到就是说的挺累了，也是说，
0: 嗯，
2: 我有三个儿女啊，大的吧是大学生，二女儿和小女儿吧和儿子都判给他父亲了，但是也都是我一手带大的，生活费他父亲一分钱也没拿过，
0: 嗯，
2: 不过现在吧，儿子吧也两个女儿都成完家了，儿子也有对象了，也有车，也有买卖，也有生意了，
0: 嗯。
2: 然后我也给他买完了，也装修完了。我的想法呢，就是说的，我把儿子就是不给儿子做买卖了，我想自己单独的吧，可以找我自己的生活。
0: 嗯，
2: 在那上我看，就是说问肖江给我采纳一个，说不好，赶紧的。
0: 你就是想找个对象
2: 啊？对对对，
0: 这有啥不好意思说的？
2: 哎呀，奔波这好几多少年了，我2001年离的婚，把孩子带过来的，我是农村出生。
0: 哦，你因为啥离婚呢？
2: 超生。
0: 超生和你离婚有啥关系啊？
2: 超生这个孩子，二女儿就是生下来，他父亲就给送人了，我母亲给偷着给养起来的，养大的。
0: 嗯。嗯，
2: 然后他就是一直就恨着我母亲，他就背着就背着我母亲就打我。
0: 嗯嗯嗯。
2: 然后就在这上吧，生完儿子之后吧，还要送二女儿。
0: 嗯。
2: 然后我说你要送走就得我送走。
0: 嗯，
2: 然后后来建议吧，就是辽中这帮俩招工，我就过来了。
0: 啊，
2: 一直到现在在外边生存的。
0: 哦，
2: 然后2001年，我就自己就跟他离婚了。离完婚之后，二女儿14岁，我就带出来了。
0: 现在这几个孩子对你怎么样啊？孝顺吗？
2: 孝顺。
0: 他们支持你再找一个吗？
2: 没敢声张。
0: 你没敢跟他们说呀？
2: 嗯。
0: 那你没说，他们有没有主动说过这事儿？
2: 但是大女儿也说说的你自己成家吧，
0: 嗯，
2: 这么累，咋那干什么呢？给儿女，
0: 不
2: 是说付出
0: 他这你这女儿想法不对啊，
2: 啊，
0: 你成家并不是因为你要解决你累不累的问题，说句实在话，你这么多年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都带大了，而且他们都成家立业了，你用不着找对象的话，你也可以颐养天年了，这三个孩子应该孝顺你了，对吧？
2: 对对，
0: 但是呢，咱们说你有权利去追求你的幸福，我觉得你的三个孩子都应该支持你，你怕啥呀？
2: 怕 感觉到这些年吧，为孩子吧，就是说的付出这些吧，自己特别的心里头挺委屈的那种。
0: 不是这个，你有啥可委屈的？
2: 就感觉到，哎呀，就是说给他们，哎，我挣说说这钱上吧。
0: 这个事儿吧，我说句实在话哈，父母都这样，没有啥委屈的。那你当年为啥要这么多孩子啊？
2: 那时候我家是朝阳人，
0: 啊，
2: 那是说这个挺古板的，不生儿子不罢休。
0: 那你们朝阳的每一个人都有儿子吗？我怎么就不信呢？
2: 是，那倒是，
0: 对不对？另外嘞，就是你自己的观念陈旧，你就说你自己完了。但是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你应该去寻找你自己的幸福了，你得过自己的日子。第一个，跟三个孩子说你有这样的想法，哪个孩子不同意你给我骂他。
2: 嗯嗯。
0: 第二个啊，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些问题，没有啥不好意思的，更没有不应该的，全社会都会支持你。
2: 哎哎，
0: 好吗？
2: 好的，
0: 好，祝福你啊。
2: 哎，那谢谢佳佳。
0: 嗯，再见。哎，来信交友号为928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好，肖江，你太好了。
0: 你说，
3: 你说我老百姓的开心锁呀。
0: 嗯嗯嗯。
3: 啊，我吧说点事儿，我和我儿子媳妇吧对我可不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理解。
0: 你儿子结婚几年了？
3: 我儿子结婚，好几年了。
0: 好几年是几年呢？
3: 六年了。
0: 六年，你跟他在一块生活吗？
3: 不的，他自个一个房子，我自个一个房子。
0: 啊，咋对你不好了？
3: 就是我说话都不爱听。
0: 你说啥不爱听啊？
3: 一不说我儿子。
0: 说你儿子人两口子之间愿意说啥说啥呗。
3: 我一不说。
0: 你自己生活呀？啊？你老伴儿呢？
3: 我老伴儿也打工，我俩都打工。
0: 哦，你老伴儿没说你啊？没批评你啊？
3: 我老头儿。那个他说我，他可正义感了。他说我，
0: 你老头说你啥了？
3: 说我得了得了，你闲话少说，你少说话吧你。
0: 我一合计，你老伴就得说你。
3: 嗯。
0: 你说的这些话吧，你说的这些话吧，都是好心啊。
3: 嗯。
0: 但是呢，说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
3: 啊。
0: 啊，你说的这话呢，就是在人家听来啊。比如说人家这人啊，可以把你这话理解为做奶奶的、做妈妈的一种叮嘱，也可以把你这句话呢理解为对儿媳妇儿，就是对你孙子的妈妈的一种怀疑。你要发现咱们说这些话人家不爱听，是不是咱就不说就完了，对吧？哎，那些人不爱听咱还得去说，咱这不是找茬打仗吗？是不是？
3: 我合计了，有啥不爱听？你说呀，
0: 不管因为啥不爱听，他就是不爱听啊。就像三婶儿都吃饺子，那人有人家就不吃饺子，你不能说人家不正常啊。
3: 再一个了，他吧还一个说我们家孩子这窝囊废，这都不能行。
0: 你们不在一起生活，你咋知道呢？
3: 我会看，我当面都说过，说我还傻。
0: 我都告诉你了啊，那是人家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啊。
3: 嗯，
0: 哎，你当妈的是不爱听，不爱听呢，你扭头走不听啊。
3: 啊，
0: 咱不能说当妈的成这家里的琐事精，那不行啊。
3: 啊，
0: 对不对？
3: 嗯，
0: 好好的过你的日子啊，否则你老头更骂你了啊。
3: 那我惦着他们怎么办呢？你说
0: 惦着你永远记住了，做有用的事儿。
3: 啊，
0: 对不对？
3: 我还一天的很累很累的了，
0: 很累很累的。你当妈的跟他媳妇儿他整不明白，那你孩子不更累了吗？
3: 啊，
0: 嗯，
3: 少说话呗，我都。
0: 对呀，那玩意儿没用。
3: 啊，没用。
0: 对不对？
3: 妈
0: 呀，自己给自己找乐啊！
3: 哎，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3: 谢谢你，笑笑，你是我们的开心锁。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再见啊。
3: 嗯。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663825105。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说天刚刚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而这些邻居们虽然并不喜欢朱元璋，但也正是因为他过于弱小，谁呀、也没把他放在眼里，自己打来打去没空搭理他。更关键的是，这个朱元璋北面的邻居是刘福通，这是个兄弟单位的部队啊，帮助朱元璋呢挡住了元朝军队的进攻。元朝的统治者倒是很重视朱元璋，可是打不着，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能打的不想打，想打的又不能打。朱元璋充分利用了这一特点，对他而言呢，元朝虽然是他苦大仇深的报复对象，但还不到时候，他先要料理他的两个邻居，对他而言，这两个邻居才是真正可怕的对手。那么下面呢，我就介绍一下他这两个邻居，他们的名字呢，分别是张士诚和陈友谅。要说这两个人呢，都是当世之豪杰啊，如果他们分别出现在不同的朝代，应该都能成大业。可惜啊，历史注定要让这个时代热闹一点。这是一场淘汰赛，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获得胜利。根据顾恺之吃甘蔗的理论，我们先介绍弱一点的。张士诚，男，公元1321年生人，职业是范思言，泰州人。在这里呢，要先说一下范思言这一封建时代长期存在的行业。盐是国家管制的物品，非经允许不能贩卖，但是海水就在那儿放着，不晒白不晒，不卖白不卖，所以很多人都看上了这条发财之道。根据经济学的理论呢，垄断必然造成行业的退化和官僚化，古代盐业也不例外，老百姓只要花三分之一的价钱，就可能买到比官盐好的多的多的私盐。为了严格控制这一行业的利益，历代封建政府，无论是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也不管他们治国的方法是道家、儒家还是法家，在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上，他们都遵照了韩非子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啊，老百姓明知去河里捞金，要处死刑还要去干，是因为存在着侥幸心理，所以要加大处罚力度。对待这个贩卖私盐的处罚呢，也是不断的加重。到了隋唐时期，贩卖一石，也就是大约100斤吧，贩卖一石的私盐就要处以死刑。大家知道《隋唐演义》里边有个程咬金，就是个私盐贩子。你就看他那个头、那身听、那块、那坨，应该不止卖100斤私盐吧？嘿，居然还能通过大赦出狱，这个确实让人感觉到费解啊。那么张士诚的性格应该就清楚了。首先，他应该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怕死啊，就不能干贩卖私盐这行。此外呢，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有钱就能交到很多的朋友。最后，他对元朝统治应该有着刻骨的仇恨，因为这个政府不让他卖私盐，还杀掉了他很多的朋友。至正13年，也就是公元1353年，张士诚呢在泰州起义，他是私盐贩子，所以他的起义兄弟们大部分都是干这行的，他不属于以贫苦农民为主的红巾军系列。就因为他和朱元璋的长期矛盾打下了伏笔。作为当时众多起义者中的一个，张士诚是通过一场艰苦卓越的战役决定他的历史地位的。至正13年，公元1353年，张士诚起兵后连续攻占泰州、兴化等地，在高邮建都，称成王，国号大周，以天佑为纪念。张士诚的王位还没有坐多久，这个元朝就派兵打来了。其实元朝的官员们也是认死理儿，谁成王就去打谁，要是碰到个埋头造反不成王的，他反倒是不理人家。朱元璋就是占了这样的

便宜。元朝的名臣脱脱率领百万大军攻击高邮。此时私盐贩子张士诚表现出了他的勇气和决心。当时很多人都建议放弃高邮，张士诚考虑良久，说出了一句话：我们还能去哪里呢？是啊，还能去哪里呢？死也要死在这里。援军用各种武器攻城，包括各种火炮，这个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就在城楼上坚守，所有的将士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更重要的是，这些起义者的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信念：投降也是死，抵抗也是死，不如抵抗而死，至少死得悲壮。于是看似柔弱的小城高邮，就在这种精神的支持下抵抗了百万援军三个月。这就是敢于拼命的力量。正在高邮即将被攻下的时候，元朝政府内部出现了问题。在以往的史书中啊，我们总能看到很多奸臣，这些人呢只顾自己不顾国家，是大家痛恨的对象。比方说秦桧，比如贾似道，总是在关键时刻来这么一下，坏了国家大事。事实证明，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奸臣，也会来这么一手。之后的内容就是俗套了啊，小人呢向皇帝进谗言，皇帝担心外边的将军造反，县令立刻回来，于是这个脱脱撤离了高邮，他挽救元王朝的努力也就这样付之东流了。此战之后，张士诚名扬天下呀，他再接再厉，连续攻克江苏、浙江等富饶地区，成为占地不是最大却是最富的人。哎，不愧是做私盐生意的呀。然而从此之后，这个张士诚就变了，从来都是做小本生意的他，突然间有了全国最富的地盘，再也不用贩卖私盐了，这有钱了，有房子了，拿着馒头想蘸白糖蘸白糖，想蘸红糖就蘸红糖。朱元璋呢对他有一个精准的评价：小气。这个人呢确实没有大志向，但他的的确确是个好人，还是个大好人。张士诚生来就沉默寡言，待人宽大，免除了江浙一带的赋税，江浙一带的老百姓受了他的恩惠，纷纷为他修建祠堂。但他的过于宽大和无主见也使他无法成为枭雄，而只能做一个豪杰。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陈友谅，他是一个真正的枭雄啊。但在介绍他之前呢，我们必须介绍他原来的老板徐寿辉。这个徐寿辉出生年月不详，但死期呢咱们知道啊，知道的还非常准确。他是湖北罗田人，是个布贩子。据说这小伙长得很精神，而且为人正直，是罗田第一美男子。由于经常被元朝的官吏勒索，所以对元朝心怀不满。在至正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51年，刘福通起义经过他的家乡，徐寿辉长期积累的怒火终于压制不住，准备造反。那么他的手段还是宣传封建迷信，这次是明教。为了搞宣传，他还找到两个帮手，一个是在麻城打铁的邹普生，另一个是江西和尚彭莹玉。这个彭莹玉大家应该对他非常熟悉。在宣传明教几个月后，他在大别山区发动起义，一举攻克罗田。他是红巾军的直流，所以也带红巾。起义军连续作战，先后攻克黄州和西水，并最终定都西水县城。那么他的国号呢，很值得一提啊。要说他的国号啊，堪称自古以来最为奇特，叫什么呢？叫天丸。天，老天的天，丸，完事儿的丸。

这不是年号，是国号啊。那么这国号是怎么来的呢？请大家呢和我一起做一个拆字游戏，把天完两个字的上边去掉，就可以发现是大元。天字上面拿掉一横，完字把那宝字盖拿掉，就变成了大元。这位布贩子唯恐自己的国号不能压制住元朝，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在这字面上讨了个便宜。所以每当我说到这儿啊，说到他这国号这儿，我总觉得过几天呢，这位有完蛋的意思。要说当时啊，这个徐寿辉的地盘很小，只有黄州和西水这么一片地方，但他的排场却很大，元朝政府有的机构他都有。加在一起，这个徐寿辉啊才几千人，但是他设置了统军元帅府、中书省、枢密院、中央六部等等等等，大小好多衙门呢。邹普胜呢为太师，倪文俊呢为领军元帅，方方面面的衙门也多，当官的也多，真不知道他手下还有没有当兵的了，估计啊都去当干部去了啊。那么有一天呢，一个西水人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此人呢相貌不凡呢，写得一手好字，此人正是陈友谅。在那些元朝末年的起军中，很多的领袖没有抵挡住元朝糖衣炮弹的攻击，被招安。即使是朱元璋也曾经与元朝暗通消息，只有这个人从头到尾反抗元朝外族统治，敢做敢当，不屈不挠，坚持到底，是一条好汉。谁呀？陈友谅。下面我介绍一下陈友谅。男，公元1320年生人，原姓谢，工作呢是渔民，出生在今天的湖北仙桃，曾经在县里呢干过文书。当徐寿辉起军来到他的家乡后，他参加了徐寿辉的部队。由于他很有文化，外加有计谋，很快得到了徐寿辉和当时的宰相倪文俊的信任。至正十三年，由于当时徐寿辉已经称帝，他这个称帝啊有点不识时务，那么元朝就统治调集了几省军队围剿徐寿辉，攻破国都，彭莹玉战死了，徐寿辉这才清醒过来，他带领部队退到湖北黄梅一带打游击，同时对军队进行了整顿，然后红巾军大举反攻，重新夺回江西、湖南，并于汉阳县城重新建都，改年号为太平。当时的徐寿辉整编部队的手法实在厉害，他在每个士兵的背后写下了一个佛字，据说这样可以刀枪不入。那么这个谎话似乎容易被揭穿，因为士兵到了战场上就会发现不真的，被人一枪很容易扎死。那么这个谎话还有下半部分，如果你要不幸阵亡，那并不是他这个字不灵，他说是你的心不诚，也就是说没有死就是因为我写了字，死了怪你自己，谁让你不诚心呢？这种类似二十二条军规的荒唐逻辑在当时倒是很有市场，所以他的士兵在上战场前都要念经。他这一念经是搞得很多元朝政府军莫名其妙啊，还以为是碰上了和尚。与之相对的是他的将领们，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都是一等一的名将，在徐寿辉手下有所谓四大金刚之称，分别是邹普胜，那是总司令啊，丁普朗，这丁普朗啊可以说是个狂人，赵普胜双刀无敌，富有德，这富有德从来没打过败仗。那么这四个人，邹普胜、丁普朗、赵普胜、傅有德。

此四人带领部队横扫元朝军队，创立了天完政权。在这个徐寿辉的部队里啊，兄弟义气是为人看重的，如果有谁背叛了兄弟，是要受到大家的鄙视和惩罚的。这种组织体系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著名的红星帮，可是有讲义气的就一定会有不讲义气的，自古以来从无例外。宰相倪文觉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一直在徐寿辉身边，深知此人除了长得帅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自己呢是博学通才，文武双全，凭什么在徐寿辉手下干活？于是他企图暗杀徐寿辉，篡夺帝位。不料此事被人突破，没有办法，只能自汉阳逃往黄州，因为黄州是陈友谅的老巢。这个倪文觉一直很相信陈友谅，他不但是陈友谅的领导，还提拔过陈友谅，让他成为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可以算是他的师傅。可他忘记了一条中国人的古话呀，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学生。陈友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用八个字啊可以形容他：心黑手狠，胆大妄为。从他后来的行为看，确实没有什么是他不敢干的。别人把义气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却把义气当成狗屎。别人不敢杀上司杀兄弟，他干起来毫不犹豫，干完后还大大咧咧地承认：这是我干的啊，你能怎么地吧。要分析这个人物，需要从他的童年说起啊。他本是个渔民，而且还是那种最低等的渔民。这种渔民在元代一般是不上岸，吃住呢都在船上，村民都不和他们打交道，因为他们身上总是有挥之不尽的鱼腥味。陈友谅就是这样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就饱受别人的歧视和唾骂，使他心中有着深厚的自卑感。对他而言呢，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自己。他努力读书，终于在当地县衙找到了一份写作文书的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尊严，那些瞧不起他的人依旧瞧不起他，时常听见的低语声和议论声让他感觉到发疯啊。原来这读书也无法改变自己的身份。在长期的思考中啊，陈友谅似乎终于找到了一条可以让别人敬重自己的方法，往上爬，不断地往上爬，直到那最高的顶点，那些瞧不起我的人最终要在我面前低下头来。于是当徐寿辉的起军来到他的家乡时，本是元朝政府公务员的陈友谅参加了起义，将矛头对准了发给他工资的元朝政府。但他参加起义的动机明显与那些贫苦农民不同，这动机是一个信号，代表着在陈友谅的心中信义和忠诚不存在。在他的心中啊，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是当他高高在上的时候，别人不敢轻视他。在陈友谅所学习的东西中，四书五经和经师子集都是不重要的，他掌握的最好的是什么呢？是杀人灭口、斩草除根、无毒不丈夫之类的人生哲学。厚黑学应该是他的专长，倪文俊欣赏的也就是他这一点。但他想不到的是，有一天陈友谅会把这一招用在他自己身上。倪文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跑到陈友谅处，陈友谅依然友善地接待了他，大摆宴宴，为他迎风掸尘，为他准备了房间和换洗的衣服，陪他谈话。倪文俊顿感自己我没看错人，他便把内幕和盘托出，是越说越气愤，并流下了眼泪。陈友谅平静地看着他，问出了

关键的一句话。赵普胜他们怎么样了？听到这话呀，倪文俊更是悲从心中起。他们那几个人呐，你还不知道吗？都是徐寿辉的死党。不过，我们要联手啊，一定可以打败他们。好了，这就够了，我不用再问了。一天之后，汉阳的徐寿辉收到了倪文俊的人头。陈友谅在杀掉倪文俊后，以所谓匡扶之功，成为了天王国的第一重臣，他的能力也充分表现出来。他知人善任，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更为难得的是，他是一个很有带兵才能的人。汉高祖刘邦问过韩信，自己能带多少兵，韩信告诉他只有10万。这件事儿充分说明了兵不是越多越好，关键看在谁的手里，怎么使用。而陈友谅的能力远远不是10万兵可以包容的。与他相比啊，那个老大徐寿辉就差得太远了。这个人确实是个好人，但除了好人他什么也不是。陈友谅每天看见这个徐寿辉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他就来气，这个废物啊，为什么坐在上边，我在下边，我还要向他请示。当这个念头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思想中的图谋就将变成行动。要除掉徐寿辉很容易，但之前一定要先解决他那些明教兄弟，第一个就是赵普胜。于是啊，不久后赵普胜以图谋不轨的名义被杀掉。丁普朗和傅有德不是白痴啊，看这个情形不对就溜了，跑到了朱元璋处是继续当差。此时的徐寿辉可真成了光杆司令了，是陈友谅手中的棋子。于是在几乎所有的历史书中都出现了这样一段奇怪的描述，说至正20年，也就是公元1360年，徐寿辉在陈友谅的挟持下进攻朱元璋。进攻还要被人挟持着，嗨，做皇帝到了这种地步，还不如死了好。徐寿辉呢，并不想死，他把权力交给了陈友谅，只是希望能活下去。陈友谅是属于那种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的人，他绝不会放过徐寿辉。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日后啊，到了至正20年6月16日，这个陈友谅带领10万军队顺江而下，攻克朱元璋的采石。他邀请徐寿辉去采石城的五通庙拜神。徐寿辉呢，一向对这些活动是很热衷的，于是他应约来到了庙里。徐寿辉呢，并不想死，他把权力交给了陈友谅，只是希望能活下去。陈友谅是属于那种卧榻之前岂容他人酣睡的人，他绝不会放过徐寿辉。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日后啊，到了至正20年6月16日，这个陈友谅带领10万军队顺江而下，攻克朱元璋的采石。他邀请徐寿辉去采石城的五通庙拜神。徐寿辉呢，一向对这些活动是很热衷的，于是他应约来到了庙里。当他来到庙里的时候，陈友谅正站在窗前，身边呢站着两个卫士，外边下着很大的雨。陈友谅没有理他，徐寿辉呢多少有些尴尬，他走到陈友谅身边，以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说道，我们就要大显应天了，都是你的功劳啊。陈友谅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说，可惜啊，你看不到那一天一天了。哦，徐寿辉懵了，他还是没有想过这一天的到来，但当他到来时，还是那么的惨。

惊恐，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死一般的沉默。徐守辉的汗和眼泪都下来了，他心中的恐惧就像一只大手将他拖入无底的深渊。我把皇位让给你啊，我做平章，你看这行吗？陈友谅终于回了头，他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徐守辉，说出了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你是怎么在这个乱世上生存下来的呢？卫士上前用预先准备好的铁锤打碎了徐寿辉的脑袋。徐寿辉倒下的时候，最后看到的是陈友谅那冰冷的目光。卫士们擦干了前任老板的血迹，布置好大殿，因为这里马上就要举行新皇帝的登基大典。至正20年6月16日，陈友谅在暴风雨中与武同庙登基为帝，定国号为汉。这就是乱世的生存法则。徐守辉啊，你不懂。陈友谅虽然算是个不折不扣的不讲道义的人，但他却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的大汉国的年号是大义，嘿嘿，真是够狠呐！杀君夺位的人居然敢把自己的年号取名为大义，这又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这是一个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在他的眼里，什么仁义道德都是狗屁。你们不是不耻于杀君的行为吗？道学先生们，我就做给你们看一看，我的年号就叫大义。诚然，这样的一个人是难以对付的。要对付这样的人，君子的做法是不行的，守规则也是不行的。谁能够对抗这样一个可怕的人呢？看来只有朱元璋。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这朱元璋攻占了应天后啊，陈友谅和张士诚呢，都感觉到了这个对手的潜力。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人，谁对他们的威胁最大，他们的心里很清楚。虽然朱元璋还很弱小，但绝不能小看这个朱元璋。但是陈友谅当时并未掌控天王国的政权，所以最先与朱元璋发生冲突的是张士诚。双方从至正16年朱元璋攻克应天后就没消停过，这个大大小小打过上百仗。朱元璋对张士诚极为头疼，自己只是为了占了个地盘，干嘛总和自己过不去呢？本来兵力就很少，但漏雾更糟，连夜与兴传右御顶头风。同年6月，朱元璋的部将投降了张士诚。此时朱元璋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和张士诚谈判，并写信给张士诚。这个大致内容是：我是贫苦农民啊，你是私盐贩子。哎，想起来大家都是苦命人呐，干嘛非要打我呢你？咱们两家和平相处吧，时不时的串个门，这不是很好吗？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他已经和徐守辉开战，两线作战非常不利于朱元璋。可张士诚也不是等闲之辈啊，看出了朱元璋的计谋，他回信给朱元璋，这个大意思是：你是从哪儿来的，就给我滚回哪里去。我已经和徐守辉约好了，非灭了你不可。谈不成了，那就打吧。同年7月，这个张士诚大举进攻朱元璋控制的镇江。朱元璋是早有准备，命令当时手下的王牌将领徐达和常遇春应战，大败张军于龙潭呐。然后猛将常遇春是一路打过去，到了第2年，攻克了常州。之后在攻克宁国的战斗中，常遇春充分继承了夏侯惇受伤不下火线的精神，身中3箭，依然坚持战斗，又攻下了宁国。

士诚是一败涂地。其实张士诚的军队战斗力并不差，人数也多于朱元璋，但是惨败。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结论。这个常遇春跟随朱元璋的时间呢并不长，他于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克河州的时候才来投奔，虽然晚来了，但这个常遇春是一点也不客气，开口就说，我到这里来呀，就是当先锋的啊，你把先锋印给我吧。哎呦，朱元璋见过的狂人可不少啊，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狂的，很生气地说道，你小子不过是个吃不饱的难民，到我这里混口饭吃，我怎么可能给你这样的官位呢？常遇春笑了，那你等着看吧。啊，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在朱元璋攻克采石的战役中，元朝军队在岸边列阵，朱元璋的水军无法靠近，看着是干着急啊。正在此时，这个常遇春的船只经过，朱元璋顿时想起了他的话，对常遇春是大喝道，小子，你不是要当先锋吗？现在是时候了。常遇春应声奋战，一把当先是直向对岸冲去，这个援军接住了他的长矛，却没有想到常遇春的目的正是在此，他手握长矛顺势跳上了岸边，这个动作呀就像今天的撑杆跳一样，是连杀数人，开辟了滩头阵地，后边的士兵是一拥而上，占领了采石。此战后，朱元璋重新认识了这个叫常遇春的年轻人，并亲自授予他总督府先锋的官位。常遇春是个天生的先锋材料，他善于使用骑兵进行突破，选择进攻位置准确，能冷静判断战场形势。除此之外呢，他还是一个武林高手，个人的武艺也堪称了得呀。这一优点在后来是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他也有个致命的弱点，他好杀成性，而且最不道德的是那种杀降。古人有云，杀降不降啊，从道义上讲，对方已经投降了，再动手似乎就不那么光彩了，可常遇春偏偏有这个嗜好，这个嗜好也为朱元璋是惹来大祸。话说朱元璋击败了张士诚后，便把主要的精力呢放在了对付徐寿辉的身上，但他明白啊，自己真正的对手并不是那个虚有其表的徐寿辉，而是他背后那巨大阴影陈友谅。在这段时间里，朱元璋做出了两个决策，使得他成为了最终的战争胜利者。第一个决策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正是这个决定让他避开了天下人的注意。当其他农民起领袖，帝王思想膨胀，扯张虎皮做大旗，锅里没几两米就敢开千人饭的时候，朱元璋充分利用了时间，不断发展自己的实力。另一个决策是在陈友谅和张士诚两个人中间拿谁开刀。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张士诚呢比较弱，希望先对付他，并利用占据的江浙一带土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从而与陈友谅决战。应该说这个决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正确的，但朱元璋此时体现了他天才的战略眼光。在实际决策中，不受他人特别是多数人的意见影响是很困难的。当很多人众口一词时，很多人都会从大流甚至改变自己原来的看法，而朱元璋用他的智慧告诉人们，真理往往是站在少数人一边的。朱元璋对他的谋士们说，你们的看法啊是有道理的，

但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关键。这个张士诚特点是气小，陈友谅的特点是志骄。气小无远见，志骄好生事啊。如果我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必然不会救他，而进攻张士诚，陈友谅就一定会动员全国的兵力来救。我就要两线作战，到那时命运就很难说了。精彩啊，真精彩。这朱元璋啊，就是有水平，说到了点子上。如此之见识，此人不取天下，何人可取？无论怎么样的躲避，决战这一天终于会到来。这是朱元璋和陈友谅的共识。至正19年，陈友谅已经完全控制了天王国，他的兵比朱元璋多，训练水平也比朱元璋的士兵高。更要命的是，他的长处正是朱元璋的短处。什么呢？水军。陈友谅占据了湖北和江西，也就是说他占据了长江上游，而朱元璋占据的应天市下游，必须要仰首而战。由于他们正好在一条水路上，这个水战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战争方式。朱元璋一再避免决战的原因也就在于此。虽然朱元璋不懂物理，但他也知道拿渔船去和战船决战于水上，无疑是自杀呀。恰在此时，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决战提前爆发了，这是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至正19年11月，常遇春带领部队攻克池州，陈友谅大为吃惊，准备安排部队夺回来，但事情泄露，朱元璋有了准备，命令徐达和常遇春采取伏击的方式作战。常遇春和徐达在九华山下设了埋伏，打败了陈友谅的军队，获了3000人。常遇春老毛病又犯了，他对徐达说：“我要杀掉这3000人。”徐达坚决不同意，并表示要上报朱元璋，但他没有想到常遇春胆子大到惊人的程度，竟敢不经过请示，连夜把3000人全部的活埋了。常遇春杀降是有目的的，他留下了几个人没有活埋，让他们回去给陈友谅带了一句话：“我是常遇春，是我打败了你。”可这杀降麻烦大了，陈友谅真的愤怒。自他从军以来，没有人敢欺负他，任何人在他面前总是畏畏缩缩的。常遇春何许人也，竟敢向老子挑战？他终于动手了。这次动手啊，绝不是小打小闹啊，这次要打到应天，把朱元璋赶回去种庄稼。当然这是朱元璋所不愿意看到的，这次常遇春是真的把狼招来了。至正20年，陈友谅带领他全国最强大的舰队向应天进发，他的战船名字十分威风。在此呢，咱们要说一说他的战船名字叫什么：混江龙、赛断江、撞倒山、江海鳖等等等等。这个船名威风，那么战船呢？应该说战船也很厉害，这些战船大得有3层楼高，各种火炮齐备，用这样的船来与朱元璋的渔船打仗是不用攻击的，只要用撞就可以了。陈友谅在攻击前通知了张士诚，让他夹攻朱元璋，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命令他的无敌舰队向应天出发。陈友谅指挥作战有个很大的特点，这个人似乎从来不去仔细研究作战计划，而是率意而为，打到哪儿算到哪儿。这个特点也一直让他为军事专家所诟，但客观看来，这正是他的作战特点，也是他的指挥艺术的精华之处。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攻击什么地方，敌人能知道吗？碰到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谁能顶得住？朱元璋啊，就吃着他的亏。当朱元璋得知陈友谅带领大军攻击后，陈友谅的舰队已经占领了军事要地采石，速度之快让朱元璋瞠目结舌。而应天，就这个南京最重要的屏障太平，现在就孤零零地屹立在陈友谅的十万大军面前。由于没有想到陈友谅的军队攻击如此迅速，城内是只有3000士兵，由花云任统帅。陈友谅在攻击太平的战役中充分显示了他的舰队可怕实力，他并没有让士兵去攻城，只是让士兵将船开到了太平城靠江。

应天就像一个赤裸的孩子暴露在陈友谅的利剑下。陈友谅已经杀了徐守辉，现在已经成了皇帝，那么现在他的目标只有朱元璋。仅有一万水军，看起来不堪一击的朱元璋，天下已经在我手里。看来上天要抛弃朱元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呀，他都没有赢的希望。每次当他到玄武湖看到那些破烂的渔船时，总是想拿一把火把这些垃圾烧掉。但事情总会有转机，就在陈友谅大军南下之前不久，上天送了一份大礼给他。这份大礼不是别的，是一个人。至正20年四月，朱元璋的部队胡大海攻下了楚州。胡大海是一个很爱惜人才的将领，他听说呀，这个附近有几个隐士很有才能，便立刻派人去请。所谓隐士，是指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别人已经吃完午饭，他还在洗脸的那种人，未必有真本事啊。但不管如何，多拉一个人下水总是好的。这几位隐士的名字分别是叶琛、张毅、刘基。前两个接的邀请立刻就来了，可是最后这个刘基是怎么都请不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时钟归零，日历翻新。你好，新的一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很多人老了老了身上全是病，不是心脏病就高血压，要不就是糖尿病，嗯，再不脑血栓，要不就是那风湿骨病。所以我希望咱们呢多保重身体，因为过一年就少一年了，为啥不好好的呢？对不对？所以我希望你都好好用用啊，好好吃吃啊，能让咱们这些个心脏不好的、有脑血栓的、有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的、有高血压的，包括说什么包块啊、病啊，咱都平平安安的啊。到啥时候你就记住这句话：家和万事兴啊，家呀一定得和睦，知道了吧？哎，家一定得和睦，你这样才能兴旺。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是众多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0: 你看这一晃，心脏没那么疼了，身上热乎了，脑袋也没那么胀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脑袋也没那么迷糊了，心脏有劲儿了，你像大连有一位患者，这老同志他就跟我讲，他说能遇到大林老师太幸福了，而且说呢，这老人家哭了，老人说，我一个农村老太太一个人过。连劳保都没有，就靠几亩地活着。他说我这冠心病啊已经12年了，就近几年这心绞痛越来越厉害，这干点活就感觉前胸后背像针扎似的疼，还上不来气儿，浑身那是一点劲儿都没有，烧火做饭都费劲。他讲话了，你不做也不行啊，你一个人谁给你做呀？对不，你活着你得吃饭呢。那心脏病给整的就抱柴火都抱不动，一天天的可爱出汗了啊，动换动换浑身就大汗淋漓的啊。这是邻居看我可怜啊，就带我到医院去检查了。完人大夫说我有冠心病，心绞痛，动脉硬化还挺严重，给我开了点药吃，就是那个阿司匹林的药啊，还有那个硝酸甘油啊。我这只要一犯病，我吃完药就能缓解点，但是还是犯病，这心脏啊总是难受，带的我的脑袋成天啊总是迷迷糊糊的，这一迷糊啊我什么都干不了啊，浑身是一点劲儿都没有，走路都费劲呐。这尤其是到晚上啊，这个心脏疼的就厉害了，有的时候吃那速效救心丸能多睡一会儿，但是醒了就觉得浑身就像用绳子给捆着似的发紧。这不吗，从今年他说我这睡觉比之前好多了，起码睡得快了，眯的时间长了，睡醒之后脑袋也不那么疼了，他说我就心口窝这不难受了，要不啊前胸总像有个大石头在那压着似的，总前胸后背疼啊，这一个多礼拜之后就感觉减轻了不少，明显的就是什么呢，心脏啊前后心疼痛的次数减少了啊。他说我20多天的时候慢慢的这个心脏疼痛它就没有了，胸闷气短也好多了，能上来气儿了，不那么长拔气儿了，而且脑袋也不迷糊了，浑身也有劲儿了，走路那腿上啊明显啊能用上劲儿了，脚底下有根了，不像之前那费劲。他说我现在我能干点活了我背个10斤苞米啥的都没啥大事了。我一老太太我不会说别的，但我从

心里感谢你。这就是咱们这么一老姐姐，起码你这心脑血糖高血压，你包括咱说那包块啊病啊，你也省心。你要不你总惦记，哎呦，我今年会不会突发心绞痛啊？我会不会突发心梗啊？哎，我可别脑梗喽。起码你不用这么担心呢、啊，起码你心里有底儿啊，起码我心脑不会出事儿，起码你心里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你要不你总合计，我会不会出事儿啊？我能不能出事儿啊？尤其是你看到身边啊那个年岁啊跟你差不多的啊有病的时候啊，你就容易哎呦，你说他都这样了，那我会不会这样啊？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很多老人是这样的啊。你就拿这个心脑来讲，因为心脑这个病啊，它不像别的病，哪怕是肿块啊，你能有个预知。心脑这个病它不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突发性的就出现心梗啊，就像这个心绞痛似的，就像心肌梗死似的，说来就来。所以你不知道啥时候心梗，啥时候脑梗，你没有准备。所以平时你就得防护好喽。平时那你比如说它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呢？如果你没有什么心脏问题，你没有什么脑血管的问题，你没有什么偏瘫呐、啊，或者半身不遂呀、啊，甚至说连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简单的常见的老年病都没有，也包括我们说呢那个风湿、类风湿、骨头关节病，身上呢也没有那个什么包块啊病啊，那我告诉你，这药你根本不需要用，你可以不用，而且我不主张你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病啊。那为什么说没有病就不能用呢？因为是它是治病的，它是心脑治病的药，你像全都是珍奇名贵的好药。那光珍奇名贵的药材有好几种，龙骨、丹参、沙参，所以龙骨配双参，对吧？一个针对心，一个针对脑，所以这个药首先是给有那个心脏病的人准备的，是给脑部有疾病的人准备的，是给糖尿病、高血压病人准备的。那么究竟啊，谁适合用呢？就刚才我说了，咱们拿这个心脏为例，你有心脏病的人，你无论是冠心病、心绞痛，你还是说心律不齐啦，早搏房颤啦，心脏偷停啦，心肌缺血呀，还有什么二尖瓣、三尖瓣的狭窄呀、反流啊、关闭不严呐、啊？你还是心房、心室、心衰的问题，那还是经常的出现心悸、心慌、胸闷的问题，你都可以用。你包括有那个脑血管疾病的，你比如说脑血栓病人、脑出血患者、偏瘫、半身不遂的患者，啊，脑萎缩的病人，以及什么呢？就帕金森的病人。啊，脑部有损伤的，你包括我们说颈动脉有斑块的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的，你都可以用。你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大的危害是啥呀？就是心脏，就咱们常说的叫高心病啊，高血压性心脏病。高血压大的危害还有脑部啊，对脑袋也有损害，像脑血栓、脑出血，包括糖尿病。糖尿病大的危害是啥？不是血糖高，大伙儿你记住啊，它可不是血糖高啊，它是什么？是病症，对不？哎，症大的危害就是我们的大血管病变，大血管的病变指的就是心脏和脑部啊，所以主要针对心脑，主要治疗心脏病，主要治疗脑病，适合病人包括我们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以及有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这样的病人。因为风湿或者是类风湿后都容易伤及我们心脏，造成我们出现什么呢？风心病啊，就是风湿性心脏病，而且直接就损伤我们心脏瓣膜，甚至也会引发我们心梗猝死，甚至也会造成我们心衰。所以严重的风湿或者是类风湿患者也要服用来避免心脏的损伤啊，避免脑部带来的这种损伤。那么这药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们拿心脏病来说，
起码能防止你心脏病情加重，起码能防止你心梗猝死，起码能让我们有一个好的心脏，能像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它不好吗？对吧？所以起码能防止我们心脏病情加重。咱们就拿这个冠心病来举例吧。如果说你有冠心病，你发现这个病在你身上是一年比一年轻，还是一年比一年重啊？我相信你自己是做体会的，而且它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你比如说去年你可能还感觉心绞痛没那么厉害，还感觉犯病啊没那么频繁的，今年你明显感觉到心绞痛是越来越明显了，而且怎么的经常犯病了。你可能去年还感觉干点啥呀都能干动，说我拿个大盆，对不，我洗点床单被罩啊，我还能搓两把，我还能拧吧拧吧。但今年你就感觉挺费劲呐，啊，去年你感觉说我买点菜我还能拎动呢，今年我就感觉我拿同样的东西我就有点费劲了，讲话有点吃力了，啊，这腿脚也沉了，胳膊也没劲了，对不？你可能去年感觉睡觉还行呢，今年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不是说觉少了，就是起的早了，要不就怎么的，压根儿你睡不着了。其实这就是你冠心病加重的表现，包括心衰也是。去年还感觉没那么严重呢，起码能躺下呀，今年就明显感觉怎么的，躺不下去喽。啊，喘气儿得大喘气儿了，人是一点精神头都没有了。所以心脏病是一年比一年加重的过程。冠心病我们讲它的问题出在血管上，啊，心血管，但是伤害的呢是整个你心脏，因为心血管它把这道啊给堵住了，所以心脏供血怎么的供应不上来了，那就心肌缺血呀，啊，缺来缺去，想想这个心肌是不是就出现坏死了，那心衰不就来了吗？同时啊，心脏啊这几个房间，就咱说的左心房啊左心室啊右心房右心室啊，就这几个房间，你包括这个房间他们之间的这个门，什么二尖瓣呢三尖瓣呢主动脉瓣啊，啊，这几个门也相继坏了。所以冠心病患者他不仅是血管堵啊，心脏憋闷疼痛，而且他还有心衰问题，还有二尖瓣三尖瓣狭窄反流等一系列问题。为啥冠心病患者都心律不齐呀，啊，有的房颤早搏，那不就是因为这门坏了吗，瓣膜坏了。所以治疗心脏病你不能说我单一的就是补啊，补气补血，那就是只能暂时的缓解一点问题，但你心脏的问题还在呀，你心肌坏死心衰的问题还在呀，你心脏瓣膜问题还在呀，啊，门讲话了还在那当啷着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治疗冠心病需要化瘀，需要通经络啊，需要通血栓，你差一个也不行。你说我就通心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心肌梗死心衰还在那儿呢，你心脏瓣膜还在那当啷着呢，你像有的说我就强心那也不行，你一个劲儿的心慌，一个劲儿的心房颤动，心率不稳，它也不行。所以拿心脏病为例，治疗心脏病无论你冠心病还是心绞痛，你还是心衰，你还是心脏瓣膜疾病，你必须怎么的，专业化瘀，需修复，需通经络，需通血栓。你像不一样在哪儿啊，不一样就在于他用珍奇名贵的药材龙骨治疗你这个心脑疾病，不一样在于就能解决心绞痛，就能让你心脏明显有劲儿，就能让你做到心脏病不再犯。所以不一样就在于它治疗我们这个心脑全面，考虑的比较多，考虑的比较全，不仅针对于冠心病心绞痛患者进行化瘀通经络通血栓，而且针对于常年的心脏有疾病的患者，常年心脏有慢性病的人，常年心肌缺血胸闷气短这样的人进行一个很好的修复。
明白吧？主要。

0: 有个修复作用，而且针对有心衰的患者，针对于我们心脏瓣膜有疾病的患者，针对于心律失常、心律不齐这样的患者啊，有房颤、有早搏这样的患者啊，它深度化瘀，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这药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你像能给你好到什么程度？你现在不心慌吗？不心悸吗？不房颤早搏吗？我告诉你，你这心脏它就能踏实，它就能稳当，不信你试试吧。如果说你是一名心脑啊血栓病患者，如果你是一名偏瘫患者，起码能防止你心脑啊，让你这病情别加重，起码能防止你心梗脑梗别发生，不发生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那天呢有个老哥哥就问我说，自己这个腰间盘突出了啊，一年呢得犯上那么一次两次的，就想问问平时有没有什么养护的好方法。其实很简单，就两味药，一个自首乌，一个怀牛膝啊，就这两味药。自首乌一次是20克，怀牛膝呢是15克，每天你就煮水喝，管咱们老年人的腰膝酸痛麻木的。你像牛膝这药啊，它为啥叫牛膝啊？它高度只有牛膝盖那么高。这药呢主要是强筋骨，能止筋骨痛，能强筋舒筋，所以主要的时候很简单，拿小碗量，两小碗水给它煮成一小碗药，自首乌20克，牛膝15克。所以大家有啥不明白的，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啊，这个电话都记好喽，400-155-3877，400-155-3877，完有事咱电话联系。
1: 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是众多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啊，
0: 哎，
3: 你好。
0: 嗯。
3: 哎呀，你辛苦了。
0: 哎呀，客气了，客气了。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0: 云南昆明，欢迎欢迎。
3: 哎呀，我今年86岁了。
0: 好啊，高叔。
3: 我现在就是，还到林老师讲一下。我的吃药的情况
0: 可以。
3: 我呢腿是50年以前年就是我工作的时候，膝盖就肿起来，肿起来里面就有水的，我就到医院去，医生就跟我讲说是保守治疗，我就用那个H3 的那针水，就给我打了以后，哎呀，怎么就一下子就闭了以后嘛，慢慢的好起来，一直就到2024年了才开始疼的，不能走路，不能走路就在家里也出拐杖，

0: 到了那现在嘛，就是我的腿现在也有点裂，可以慢慢的在家里面做事
1: 啊，
0: 好一点，我就可以出去拐杖就慢慢的下楼，可以到外面可以买一点东西，因为现在是光我一个人住了嘛，我的小孩都还工作去，
1: 都不在身边哈，
0: 他们就没有在身边嘛，我自己一个嘛，现在嘛好多了，身体一天比一天的在强健啊，
1: 就是身上有劲了，能下楼走动了哈。
0: 现在就是有可以走动了，所以我就说大连老师说一下，这个油太好了，叫你看，哎呀，我想去，怕我不能走了。现在会走了，我就
1: 首先呢，我跟你说，老人家，我听你说的意思呢，五十年前那时候也就30来岁。30多岁呢，这个关节有积液肿了，什么情况呢？那个时候说那个年代可能啊就没太在意，是不是不小心磕着碰着了，还是着凉了，完了这个关节签里边有炎症了，完了之后产生积液了，红肿了啊。当时我听说你的治疗方式是里边打了一针，那时候叫分泌针，里边是什么呢，里边有消炎药，有激素，有止疼的成分，完了之后挺了这么多年，就近这段时间又犯病了啊。
0: 是，
1: 哎，这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咱这个老病啊又发了。那多数情况下呢，就是咱们说有那个滑膜炎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关节腔、我们关节软骨外边的这层滑膜啊，由于我们说平时走路走得远了，或者说我干重体力活压的这个关节之间呢，关节腔啊在一起硬磨了啊，所以才导致我们又出现了这个炎症。现在呀，你这个病的治疗呢，你别着急啊，因为啥呢，你现在这个岁数和之前那个岁数不一样了啊，你现在呀，你这个关节呀，它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它已经老化退化了，说怎么办呢，咱就通过给化瘀啊，通堵，它疼就是有不通，有堵产生的啊，咱们像黄柏呀，它能疏通我们的血管啊，疏通经络啊，包括这丹参化瘀，它能帮助你把这个经络气血疏通开，让血液能正常的运行。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修复作用，它修复什么，就是修复我们这软骨，修复我们这滑膜啊，一点一点的就帮助我们把它这个功能恢复过来。
0: 好，
1: 嗯，
0: 大连老师啊，我还要跟你讲一下，就是我这个我胃了嘛，现在有了以后都是好了，我不知道，我就吃着那个背心酮，吃了以后我的胃就不好呀，因为我血压高嘛。现在嘛就是这个胃也好呀。现在我每天可以吃一碗饭，原来我不能吃一碗饭，我只能吃那个小时候天饭，那个小时候一小半勺饭。现在我可以吃那个小碗的一小碗饭，吃点菜，
1: 就是饭量也增加了一些啊，
0: 饭量也增加，还可以做家务事，血压得病的时候是200，到现在我吃了大连老师给这些药了以后，降到151，今天，
1: 血压也降下来了啊，那挺好啊，那慢慢来呀，慢慢来。我跟你说，就是身上的这些病啊，高血压也好，胃肠病也好，你记住都得是养啊，尤其是胃病要养，而且怎么养呢，尽量别吃凉的，别吃硬的，别吃那难消化的，完了之后呢也尽量少吃隔夜菜。
0: 好，
1: 哎，尽量少吃，所有的慢性病你记住了，人家咱就慢慢养着它啊，一点一点的给它养，就养好了，尤其胃病，因为它主打一个修复，它是化瘀的，这个瘀一散开，有新鲜的血液过去了，就一切都是新的啊，营养啊，调节呀，慢慢就恢复过来了啊，别着急。
0: 大林老师，我就是想那个背心酮现在这个。

0: 需要还在到150几，还能不能吃啊？
1: 暂时先别减，因为正常咱是这个高压要是150多的话呢，还没有达到正常的一个血压值。低压是多少？
0: 100
1: 是吧？你看
0: 低压没有效，高压就效了，低压还没有效。
1: 对，所以别着急，你还得继续坚持用啊，还得继续坚持用，用上一段时间啊，因为你这高血压是不是也有好长时间了？
0: 我那个高血压是老伴93年走了以后，我不知道那在呢，小孩还小，3个小孩，我就有点害怕。等万一一到医院去，量就是量不就合着了，医生就把我收了。
1: 那就是90几年到现在有那都30多年了。
0: 啊，
1: 就是啊，所以说你这30多年的病，你说我想3个月2个月就能好，那不是说达不到，你多吃2片药就降下来了，它只是一时的，而且一旦降下来之后你还不得劲呢，你难受，所以你就得慢慢的啊，让它一点一点的，你哪怕说我3个月2个月能降个5毫米汞柱啊，咱下一步降到多少，给它降到145，完了再往下降到140，降到130左右，持续一段时间就可以停了。啊，
0: 好，
1: 哎，所以这个事儿不能着急喽，啊，慢慢来吧，行，而且你岁数在这儿呢，你不是年轻，啊，你经不起这个来回的折腾，对不对？
0: 对，
1: 不像说你哪怕60岁、50岁，你折腾都行，你这80多了，经不起折腾，所以咱就求个稳了，啊，老人家，哎，
0: 好，
1: 慢慢来吧，啊，好嘞，完有事儿时候咱再联系啊。
0: 哎呀，谢谢大林老师了。
1: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好，再见，也祝你长命百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他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是众多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大林老师您好。
1: 你好。
5: 哎，能跟你通上话我真的太高兴了。我今天是来跟你。
1: 那太好了。
5: 我呢有呢家族这个遗传史。
1: 什么病遗传呢？
5: 高血压
1: 啊！
5: 我这毛病已经有20多年了。
1: 啊，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才68岁呀。
1: 68岁，那也就是说咱们40多岁，将近50岁的时候就有这病了呗，哈。
5: 对的。
1: 嗯、
5: 这个高压现在160左右啊，低压都是90、95呢。
1: 啊。嗯、的确
5: 哎，我服用了2种降压药啊，血压也就只能降到160，低压90左右。
1: 就吃着降压药，这个血压降成这样啊？
5: 哎，
1: 那就不太好啊。那你这血压就是顽固性的
5: 啊？怎么还头晕？整天嘛头昏晕晕的。
1: 是。
5: 这头顶上啊，就像做了一个中罩子一样的，始终不清凉。
1: 嗯。
5: 我呢还有耳鸣。耳朵里呢就好像有个昆虫一样的，有时候就像蜜蜂一样的嗡嗡的响，有时候呢又像这个三只一样的那种的吱吱吱吱吱的响，我呢这个耳鸣近1年多啊，还出现一个尿频尿急的这个情况呢，一尿啊一晚上就4到5次呢，去了还尿不出来多少，再呢还影响我的睡眠
1: 是
5: 睡不好，血压呢就高了。
1: 都是高血压。

0: 压拐带出来的，嗯，就高血压肾病，高血压引起的脑部的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
1: 是呀、啊，是这样哦，总是恶性循环哦，困扰的我真的不行哦。
0: 是啊。
1: 这个我呢，哎，首先啊，我就感觉啊，我这脑袋呀、啊，明显的清凉了。
0: 嗯。
1: 哎，我感觉啊，头顶上呢刻的那个中座一点点呢变薄了。
0: 啊，那好事，这是好事。
1: 哎。
0: 啊，
1: 后来呢，好像一点点呢，就慢慢的，好像撤掉了一样的。
0: 对。
1: 这个与此同时呢，我的血压也往下降了哦。
0: 啊。
1: 我这段时间啊，这个血压很稳定的。
0: 现在血压多少了？
1: 是140啊，血压90左右了。
0: 那可以，可以可以。
1: 这个落下之后吧，这个我们这边呢，几天哦，天气非常的热哦，血压呢也没有波动。
0: 哎呦，那太好了。
1: 现在这个迷糊啊，这个响的这个声音啊，现在减轻了不少了。
0: 哎，那挺好啊。
1: 这个蜜蜂响的那声音啊，现在基本上啊很少了。哎，书记啊，我特别开心哦。
0: 太好了，你看着没？化瘀了，血管疏通了，对咱脑部的血管啊、神经啊、脑细胞啊，都有营养了。再一个，主打一修复，啊，所以这些症状都减轻了，因为咱。这个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得到控制了啊，脑动脉硬化的情况呢也在逐渐的减轻，挺好的，这个治疗方向就是对的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哎，现在啊一尿起义的也少了，晚上啊如果呢这个喝甜水起义呢就一到两次了
0: 啊。
1: 我发现啊我现在闺蜜之后吧，这个睡觉之前呢我就不怎么喝水了，哎，这人啊睡一整夜的觉了哦。
0: 能睡好觉，能休息好了，这对于咱们上岁人来讲啊，这是福气。而且你睡好觉了之后，这个血压它容易稳定，啊，这人睡不好觉啊，
1: 哎，
0: 它这个血压就容易波动。
1: 我就觉得，我又回到我正常的这个生活状态了哦。
0: 那太好了，
1: 大林老师啊，我有这么好的，哎，我现在的生活哟，对不对？
0: 哎呀，那正常来讲，咱说这干啥的？它就是给大伙解决病痛的。让大伙儿的病情得到减轻，让我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这都是一个应该做的啊。
1: 大林老师啊，我还有呢，骨质增生。
0: 啊。
1: 主要呢就是腰椎啊和膝盖里的长了骨刺，
0: 哎，
1: 这腰啊痛啊，腰酸啊，腰发力呀，转身的时候吧，又动不动就嘎嚓嘎嚓的一声响。还有躺着的时候吧，又想起来吧，腰啊都没有力气，使不上劲。哎，这个要靠我老伴啊，这个扶一把，这个膝关节啊，一走路啊他就痛。哎呦，我就好像感觉里面啊，好像有根针扎的这样的痛哦。
0: 对。
1: 这个痛的呢还不敢打弯。这能啊弯到90度。这一想我往这个后面弯哦，就开始痛喽。这个就像有什么东西啊，这个挡着似的。
0: 是。
1: 所以呢，我也去不了这个公共厕所呢。那种那个生病哦，我的腰啊和膝盖啊这种问题啊，导致了我现在的行动啊受限哦。这个弯腰啊、拖个地啊，现在都不行。
0: 是吧？
1: 身下拎的东西啊也都不行。
0: 哎呦！
1: 大夫说啊，像你这要做手术，这个我蛮害怕的哦。这个我听说不少人呢，这个手术后吧，这个出了很大的问题。
0: 的确。
1: 小便呢射精啦，下肢呢没有知觉啦。这些年啊，我就一直呢是拖着，就靠药呢顶着的。
0: 没办法，手术它不是治病的，它是救急的，它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骨质增生就咱老百姓出现的这个骨刺，它是随着年纪增长，咱们老年人出现的一个退行性病变。就这个病怎么办呢？你就得平时多注意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对症治疗。什么叫对症治疗啊？就是给他活活血、化化瘀，让他不疼。因为他之所以疼，他就是因为长出来那么一块，他压住这个血管了，让血管不通了，产生的疼痛。你感觉你这个腰疼的问题有没有减轻、得到改善？
1: 改善了，我不少的这个困境了哦。经常吃喝吧，我现在这个腰啊、和膝盖、小腿呀，这个对酥酥的，这个微微的固定的感觉了。
0: 你看看，这不挺好吗？
1: 哎，这个啊，就有微微的发热的感觉了。还有，尤其呢，是我这个后腰啊，特别的明显，身上呢，明显的有劲了。我呢躺着啊，想起来吧，咦，腰能使上劲了。
0: 啊，
1: 这个大林老师。

0: 我现在啊真的蛮好的哦，膝盖疼痛啊减轻了，
1: 想
0: 出去走走啦。本来我家住在三楼呢，以往哦我都不敢下楼，现在啊我可以下楼了，基本上啊是不痛了。
1: 那行。
0: 啊，怎么这个腿啊也轻松呢？像以前那么发沉了哦，发胀了哦，哎，就像我减轻了20多斤的这个肉一样的轻松了。
1: 你看是吧？
0: 我打歪啊，哎，正当呢，想增加，哎，文琴可以做到了。
1: 你看这不就挺好吗？坚持啊，化瘀使咱们全身的经络气血疏通，这是基础。一个呢是帮助我们修复，把咱们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呢给它修复好了，使咱们的身体机能恢复到年轻的状态，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知道吧？哎，
0: 我一定会听你的。
1: 对，
0: 让我呢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哦。
1: 对
0: 啊，我走了这么多的这个弯路，终于呢让我遇到了
1: 是，所以听到你这个身体得到改善呢，我也替你高兴。我希望你这身体也越来越好啊。好嘞。
0: 我呢这么好啊，我现在还想给我老伴呢。
1: 啊，可以啊。老伴什么情况？
0: 腰椎也不好，还有糖尿病。
1: 糖尿病、腰椎病，你像咱说的糖尿病不就是瘀吗？你那高血压不就是瘀吗？只要是瘀，知道吧？因为世上本无病，只因瘀和堵啊。瘀者百病生，瘀散百病消，所以一定要把这个瘀堵给它散开。
0: 哦，好的。我先跟我老伴两人打电话跟你联系。
1: 可以可以啊，好嘞，好，
0: 谢谢大明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
0: 我过上了重新像人一样的生活了。
1: 哎，好，好，再见。
0: 哦，好，再见啊，谢谢大明老师。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是众多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高的山，没有比脚长的路，相信我，我们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张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FM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点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

0: 康发展。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人，你像小孩吃了啥东西，缺啥少。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磅好消息，咱们联合国药药材特别推出的健康好睡眠的专属补贴活动。无论您是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是半夜容易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只要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订购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厂家直补只要2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额外获得睡眠大礼包，机会就在眼前。电话现在已全面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
1: 是的，晚上躺在床上，脑子像放电影一样停不下来，好不容易睡着了，稍微有点动静就惊醒，凌晨3-4点，眼睁睁看着天亮，白天头晕脑胀，心慌乏力，这种滋味太折磨人了。从春分开始，日照时间显著延长，人体褪黑素分泌节奏被打乱，春天又是生发的季节，经过一个寒冬的积累，身体需要吐故纳新，如果肝血相对不足，易导致肝气郁结，郁久化火，肝火扰动心神，就容易引发失眠、多梦、易醒。所以说，即便有春困的说法，但还是有不少人睡不好。
0: 所以说呀，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它由国家药材严选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甘草、山药、大枣、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经过2天2夜的古法熬制，让膏拉丝成奇，膏香浓郁。尤其是原料里的酸枣仁，在《本草纲目》里就有记载，能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刚才说过了，春天呀，正是养肝的季节，肝血充足了，心神才能安稳。这款安睡膏把草本精华浓缩成一小勺，每天睡前用温水化开，喝上一杯，花费不到1块钱。再加上联合国药药材特别推出的健康好睡眠的专属补贴活动，原价149元一瓶，今天厂家直补只要2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额外获得睡眠大礼包，机会就在眼前。电话现在已全面开通，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
1: 很多听众还在犹豫，29块钱就能吃上膏方吗？我只能告诉您，它传承古法8番9制秘炼工艺，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人工熬制，历经选、洗、泡、煎、滤、浓、收等数十道工序，严格把控火候和时间，直到膏体达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的高标准才算完成。这样做出来的膏方，膏体醇厚，色泽透亮，入口清润不腻，没有中药的苦味儿，不会让你第二天头晕，而是通过草本精华的温和调养，帮您慢慢找回自然的睡意。长期喝没有蔗糖，您还在等0578，400-710-0578，29元就能把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带回家，前100名。

0: 再加赠睡眠大礼包。这个活动一经推出啊，热线就响不停，后台订单现在一直在刷新，这么低的价格您千万别错过，400-710-0578，400-710-0578。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活动还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正被入睡困难，容易惊醒，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这些问题困扰着，那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很多朋友可能有个疑问，春天呀，本来就容易犯困，为什么还要专门花钱买安睡膏呢？其实啊，这里头有个误区，您以为的春困往往是晚上没睡好，身体长期亏空造成的假象。真正会养生的人都知道，春天正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把晚上的觉补足了，白天的困自然就没了。今天打进电话400-710-0578，就能赶上咱的春季专项补贴，原价149元的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呀，现在只要29元，前100名再加赠睡眠大礼包。400-710-0578，400-710-0578，机会就在您手里，祝您订购成功。总结一下啊，这款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一次冲好，遵循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原料，严格遵循南宋名医严玉和与张仲景所传的古方，恪守君臣佐使的原则，经过2天2夜的熬制，全程无多余添加，品质纯粹。每天来2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市场价格是149元一瓶，今天拨打热线，到手只需29元，一瓶就为您省下了120块钱。建议大家可以按周期来选择，每次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
0: 赶紧打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